0: 到上面。
1: 好大个的一个西瓜，
2: 里面我还放了一个石块，不然那个西瓜就飘在上面了。
1: 袋子里面放石块，再放个西瓜。
3: 古桥古井给平江路留下了老味道，也为苏州城留下了古老的记忆，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体会到原汁原味的东方水城之美。
1: 时光在小巷当中走过了千年，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老街儿女，然而那些深藏在深宅院落当中的动人故事却从未被人们忘记。今天世代传承的文人风骨和书生意气，在新的时代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继续润泽着这方灵秀的天地。
3: 80后姑娘胡淑宁从小在老街长大，十几年前她出国留学时经常用苏州话介绍自己的家乡，她发现许多外国朋友都被柔美的吴侬软语所吸引，
4: 而且这个不单单是。
3: 而学成回国后，他却发现会说标准苏州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5: 从2007年到现在10年多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情势是越来越危急。90后基本不会讲，00后不会讲，那等到00后的孩子，可能也就20-30年吧，这个方言就没有了。
3: 看到家乡方言的渐渐消失，胡淑宁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女孩深知，声音的记忆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家乡的符号，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是人在他乡时的情感寄托。回国后的胡淑宁在一所国际学校任教，她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保护苏州方言刻不容缓。深思熟虑之后，这个年轻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辞去工作，专门从事苏州方言保护。胡淑宁的举动在老街上传开后，大家都很佩服她的做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她的团队，一起开始了编写苏州话的创作。
5: 我觉得更多的接触到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脉络，甚至是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东西。那你没有了方言这一个切入口，你会失掉很多东西的。
1: 不认得这个字叫什么
5: 啊？这个我们叫字，这个啊字呼，就是指夏天有一种你不是这么想吃东西，这种浑身不舒服这种感觉。
3: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不仅老街人讲起了苏州话，胡淑宁还建立起了苏白学堂方言微信公众号，有15000多人活跃在平台上交流学习。他们还编写了一套苏州话教学课程，免费放到网上，供全国各地的人学习研究。如今的平江路，老苏州的味道越来越浓。当远方的游子归来之时，总能轻而易举地在这里找回儿时的记忆。
6: 原来旁边是条河，河旁边是有树，
3: 这一天，树都比这个树大。中国古建筑保护专家阮宜三回到了家乡，在他从事古建工作的几十年里，为很多古镇古城的保护做出过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古城卫士。如今虽已阔别家乡几十年，但在回到故土的那一刻，许多往事就会涌上心头。
6: 像这个季节就大量的西瓜运的来了，那是运西瓜，这个船，那个船上的小姑娘卖西瓜的就会喊，唱得非常好听。
1: 那个时候卖西瓜的时候都怎么唱啊？
6: 我帮嘞，哎呀，西瓜嘞喽，是吧？是这样。那么到了冬天就卖稻草，卖稻草，这稻草怎么吃？烧饭用吃。同时呢是什么？垫床铺，床铺垫上新的稻草都非常香。
3: 阮宜三曾在老街生活过20多年，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岁月。老街上的一桥一

0: 食，一砖一瓦，对他来说都充满了感情。2002年，当听说家乡要进行保护性开发时，他立刻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1: 唐朝当时形成生态，就是双棋盘格局，一条河一条街，然后上面一顶顶古桥。那么这种形态，在全国都还没有，所有的市一级的城市没有，我苏州还有。那我就希望把这形态按照原样的把它修复。假如这个完整的做好，那么我们说世界第一。
0: 出于对家乡的眷恋与热爱，阮宜三全身心地参与到平江路的保护当中。在那几年，他时常为施工队提供各种保护方案，大到整体规划，小到古桥修复，每隔半个月老人就要从上海回来一趟，实地查看施工进展。他的这份坚守，为的不仅是留下自己的家乡记忆，更是留住中国人的乡愁。
1: 我们常常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关键是外婆桥，那个桥要在，那个河要在，那个桥要在。你外婆不在，你还会到那里去思考。你叫外婆不在了，桥也拆掉了，河也填掉了，你不会再去了。所以说留住乡愁，留住乡愁，关键是那个乡，乡是物质性的存在，然后才能引起你的愁。
0: 如今的苏州已经是长三角地区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在城市的核心地带却依然保有着小桥流水的古朴风貌。这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精心保护下来的历史建筑、传统人居方式，让今天的人们有根可循、有史可见。他们早已化作了这座千年古城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成为照亮这座城市未来的不灭灯。

这个季节里，海拔2000多米的甘肃荡昌县，丰收也如期而至。深埋地下的大黄成熟了。大黄味苦，性寒，有泻下攻积、凉血解毒、逐瘀通津之功效。因泻下作用峻烈，大黄又被称为药中之将军，是典型的沉降药。沉降药下行象里一般具有泻下通便、消积导滞等功效。凡味属苦酸咸、气属寒凉的药物大多为沉降药，如芒硝、大黄等。

正在晾晒大黄的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胡长江。从教40年有余，但每一次亲手炮制，他仍会感慨本草的奥妙万千，尤其是善变的大黄。对同一本草，使用不同的炮制方法，就能改变其升降浮沉的趋向，甚至改变功效。大黄就是其中典型。生大黄作为经典的沉降药，泻下作用峻烈。酒大黄借酒身体之性饮药上行，用于目赤咽肿、齿龈肿痛。醋大黄饮药入肝经，增强活血解毒、消积化瘀功效。

0: 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小羊佳佳的七彩花园第一季。

0: 第七集，竹子的故事。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今年这是怎么了？先是竹子大片大片的开花，现在又大片大片的枯萎，从来没这样过呀。
1: 今天运气真好，刚进树林就发现了这么多野草莓。
2: 对呀，做成馅饼，哈哈和平平肯定可喜欢了。

0: 那不是陆大伯吗？他怎么站在那里不说话呀？
1: 也许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吧。
0: 那我们过去看看去。陆大伯，您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0: 陆大伯，我们发现您看起来很不开心呢。
1: 你们看，最近我的竹林突然都在开花，因为这个，不少竹子都开始发黄枯萎。这竹林陪伴我多年，我真担心整片都会枯死啊。

0: 真的开了好多花啊，但是叶子枯萎和开花有关系吗？
1: 是有关系的，对于很多竹子来说，开花往往意味着它生命周期的终结，因为开花会消耗掉竹子积累多年的养分，所以竹子开花后很快就会枯萎。
0: 哦，对了，我想起在书上看到过，有的竹子几十年才开一次花，开花也会耗尽养分。不过部分品种的竹子地下有芽，这些芽能附状长出新的竹子。
2: 要是这样的话，也许我的竹林还有救。
1: 也许我们可以想办法减少竹子的养分消耗，再补充养分，改善生长环境，地下芽就能长出新竹了。
2: 这可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竹子的茎杆是中空的，里面藏着弓字形结构，这种结构特别坚韧，能支撑巨大的力量，所以竹子长得再高也不容易倒。陆大伯，我们挽救竹林还需要一些工具，你这里有砍刀、水桶和有机肥料吗？
2: 当然有了，等着，我这就去拿。
1: 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挽救竹林，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砍刀由陆大伯来用，妮妮，你的任务最重要，需要仔细检查哪些竹子开了花，帮陆大伯做好标记。我们先砍去已经开花的花枝，这样能减少竹子的营养消耗，避免养分继续被花朵消耗。只砍开花的部分，尽量保留健康的枝叶，这样能让竹子保留一点光合作用的能力。

多加油，小心手哦。这棵开花的坦料旁边那棵还是绿油油的，我们把它留下来，

0: 佳佳，你看我们配合得真好，已经清理好多花枝了。
1: 做得好，接下来我们要给竹林浇足水分。竹子虽然耐干，但现在处于虚弱状态，需要充足的水分补充。
2: 没问题啊。
1: 浇水要慢一点，让水慢慢渗透，这样根部才能充分吸收。不要浇得太快，避免水分流失。
2: 放心，我们浇得不快，每根竹子都能喝到水。
1: 最后呢，我们要把有机肥料撒在竹子根部，给竹子补充养分，帮助地下芽生长。撒的时候要均匀，不要堆在一个地方，不然肥料肥力太大，容易烧到竹子的根部。

0: 巧手时间大功告成，只要补充养分，改善生长环境，竹子的地下芽很快就能长出新竹了。
1: 太谢谢你们了，佳佳、妮妮，有你们帮忙，我心里踏实多了。
0: 不用谢，陆大伯，我们也希望竹林快点恢复生机。

0: 佳佳，妮妮，你们看，真的长出新竹笋了，多亏了你们，我的竹林有救了。
1: 太好了，地下牙成功复壮了。
2: 相信再过一段时间，竹林很快就能恢复生机。
0: 还有竹米，这可是好东西啊，磨成粉能做饼，那是香甜可口。
2: 竹米做饼听起来就好吃。陆大伯，我们能帮您收集竹米吗？
0: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收集，等做好饼邀请你们来品尝。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竹子开花后会结出竹米，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竹子都会结竹米哦。竹米是竹子的种子，但很多品种的竹子很少开花结果，只有特定品种或在特定环境下才会结出竹米。所以，如果大家以后看到竹子开花，不一定都能看到竹米呢。陆大伯，您这里的竹子能结出这么多竹米，真的很特别呢。
1: 好了，竹米饼做好了。快尝尝。
0: 太好吃了，又香又甜，还有竹米的清香。
2: 哇，看起来就好好吃。
1: 慢点吃，还有很多，不够再做。

竹子经中空坚韧，寿命可达数十年。开花是生命终结信号，部分品种地下芽可覆状。部分地区竹子开花后会结竹米，竹米营养丰富可食用。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第8集，凤仙花染布。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距离我们彩虹森林花卉博览会开幕只剩2天了，彩色绸带根本不够用，只剩这些布袋，怎么装饰会馆的梁柱和展台呀？

0: 完了，工作手册上也没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要是装饰不好，博览会的氛围就差多了，展出效果也不会好了。唉。
1: 有人吗？请问有人吗？
0: 哎，是特邀来帮忙园艺工作的佳佳来了。
1: 哎，有人有人，佳佳，我在这里。哦，小兔你好，你怎么在这里啊？

0: 佳佳，你可算来了！你办法多，我正想去找你帮忙呢。
1: 怎么啦，小兔？我还奇怪呢，你为什么待在仓库里头？
0: 你看，原本准备好的彩色绸带根本不够用，仓库里只剩这一堆布袋子，也没法用来装饰会馆的梁柱和展台。博览会后天就要开幕了，我实在没办法了。
1: 是呀，光这点绸带根本不够装饰会场。我有办法了，我的花园里种着凤仙花，粉的、红的，颜色很丰富，而且它可以用来染布，能把白布变成漂亮的颜色。正好你这里的白布袋就能用上了，怎么样？
0: 真的可以吗？用花就能染布？要是这样，我们博览会就有救了。
1: 可以，凤仙花的花瓣能提取天然色素，染出来的颜色特别好看。我们现在就去花园里采摘花瓣吧。

0: 这些凤仙花太漂亮了，颜色好鲜艳啊。不过它们真的能用来染布吗？
1: 当然可以，凤仙花又名指甲花，不仅好看，还有天然的染色功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凤仙花的花瓣饱满厚实，富含天然色素，轻轻揉搓就能挤出鲜艳的花汁。它的颜色特别丰富，有粉色、红色、紫色等，而且喜温暖阳光，特别容易种植，既能观赏又能用来染色哦。我们现在来采摘花瓣，越多越好，这样染出来的颜色会更加集中，不容易脱色。
0: 好，我也来帮忙，我要多摘一些粉色和红色的，染出来的布肯定很漂亮。
1: 要注意哦，采摘的时候只摘完全开放的花瓣，这样的花瓣色素最足，花骨朵就别摘了，让它们继续生长，以后还能开花。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不会伤到没开的花骨朵。
1: 好嘞，那我们分工合作吧，我来摘粉色和红色的，你摘淡紫色的，

0: 已经采了这么多了，应该足够染那些布袋了吧？
1: 嗯，已经足够了。我们现在把花瓣带回会馆，准备捣成泥。好了，现在是我们的翘首时间。
0: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学习怎么用凤仙花染布了。
1: 第一步，我们要把花瓣放进石臼里捣成泥，这样才能提取出足够的色素。注意看哦，捣的时候要轻柔一点，不要太用力，避免把花枝溅出来，尽量捣成细腻的花泥。

0: 还伸出好多花枝，颜色好鲜艳。
1: 非常好，那我们来进行第二步吧。第二步是把捣好的花泥都倒进这个陶瓷盆里，然后加入少量清水搅拌均匀，让色素充分溶解在水里。

0: 像这样搅拌均匀后，我们把白布袋放进花泥水中浸泡。为了让颜色更均匀，还要不时翻动布袋，确保每一寸布料都能吸收花汁。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来放布袋。
0: 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点明矾，这样颜色会更持久哦。我们先把陶瓷盆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等半天以后再捞出来晾晒。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现在把布袋捞出来，挂在绳子上晾干。
1: 真的染上颜色了，淡淡的粉色真是太好看了。
0: 是呀，凤仙花染出来的颜色特别自然柔和，等完全晾干后，颜色会更鲜亮。
1: 太神奇了，没想到用凤仙花真的能染出这么漂亮的颜色。
0: 凤仙花的天然色素很稳定，晾干后颜色不会轻易脱落，用来装饰会场再合适不过了。
1: 佳佳，你说如果我用不同颜色的凤仙花一起染，会不会染出彩虹布？
0: 对呀，我们可以试试把粉色和紫色的花瓣混在一起，说不定会变成梦幻的渐变色。
1: 那博览会的时候，我们的会馆就是整个森林最漂亮的，比彩虹还要彩虹。
0: 那还等什么？趁天还没黑，我们再去摘一些淡紫色的凤仙花。
1: 冲呀！
2: 这些装饰的布料也太漂亮了吧，颜色淡淡的，还带着花香。
3: 是啊，系在梁柱上像飘带，铺在展台上像彩云，整个会场都变得温馨起来了。
4: 这种颜色特别自然，比彩色绸带还要好看，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呀。
1: 是佳佳想到的办法，用凤仙花的花瓣染的布，这些都是天然色素。
0: 佳佳，你太厉害了，居然知道凤仙花能染布。

凤仙花又名指甲花，色彩丰富，花瓣可提取天然色素用于染布，喜温暖阳光，易种植，兼具观赏与食用价值。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土，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悟空啊，
1: 嗯，
0: 悟空，驾，悟空。悟，
2: 师傅，我在这儿呢。
0: 悟空，
2: 师傅，请。可仙呢？
3: Hehehe

0: 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0: 哇，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啊，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师傅，怎么回事？
1: 悟空
0: 啊啊！哈哈哈！哦，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嗯。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也像，
0: 悟空
2: 像。

0: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1: 对。长老请，
2: 请。
0: 师傅，请，请。
2: 长老，
0: 吃吧，师傅。
2: 长老，请用。
1: 好。
3: 悟空，
4: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4: 哦，老人家高寿。
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4: 悟空，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0: 我老人家
4: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了。
0: 好啊，师傅，我去看看。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啊，这

0: 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1: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

0: 看见。
1: 哎。

0: 什么？
1: 爷爷，强盗！
0: 啊！
1: 强盗来了！强盗来了！
0: 你惹不了！
1: 强盗来了！
2: 哎呀！大王饶命！
1: 爷爷，爷爷！
2: 去你的！
1: 爷爷！
2: 啊啊！大哥，
3: 嗯，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
4: 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5: 这是
0: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3: 好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5: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0: 这上！
4: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6: 悟空，
7: 遵道。
4: 哦，别走啊！
7: 悟空，
3: 爷爷饶命！
5: 住手！饶他性命！
4: 饶他性命！好！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嗯？
1: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1: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0: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1: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0: 你
1: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0: 你今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1: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
0: 悟空。

0: 长老，这如何是好？
1: 哎，
2: 老邻居请。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2: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0: 老施主，外面风寒，请留步吧。
1: 长老，这荒山野岭，你孤身一人，可要多加小心呐。
0: 老人家，请放心吧。
1: 长老，途中若有难处，请还回到舍下来。
0: 多谢老人家。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1: 这
0: 啊，喝啊！哦，啊，老龙王，过来。

0: 嘞，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1: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大圣，大圣何往？
0: 回花果山做我的美猴王去。
1: 哎呀，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1: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1: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1: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1: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1: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

0: 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哦，
1: 太子。嗯。

0: 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光赤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被贬到鹰愁涧受罪。
1: 哦，
2: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僧会他一会。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哦，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这，只是我那徒儿。
1: 长老，请收下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2: 师父，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
0: 你有本事讨的酒吃，我却在这儿忍饥挨饿。
2: 师父莫慌，我这就给你化斋去啊！
0: 哎呀，不必了。
2: 怎么？
0: 我那包袱里还有些干粮。
2: 好，你等着。师傅，吃吧。师傅，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0: 好。
2: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啊？愿听愿听。
3: 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哦，
1: 观音菩萨，我找他去。
2: 悟空，
6: 悟空。
1: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2: 悟空，
7: 我好心让唐僧救你出山，你不谢我反而怪我，是何道理呀？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你这不是害我吗？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我给你磕头了。
7: 至于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7: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7: 这有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少一匹白马呀。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0: 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

0: 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万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7: 孩子上5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呢。我在省城也有朋友，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
8: 龙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7: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
8: 你想干嘛？
9: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
10: 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11: 姓孟的说可以用国家买我的股份。
10: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11: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儿弄得压力很大了。
1: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2: 青藏铁路它有3个重大的难题。
13: 青藏�铁路经历了3代人建设，
14: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5: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有任何一条铁路。
16: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7: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9: 不许反驳，不

0: 你去解释啊，
1: 把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节，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 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2: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我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
1: 雷公，
2: 雷公，雷公爷来了！哎呦
0: ，谁是雷公？
3: 师祖来了。
4: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是我老孙。
5: 哎。长老，
1: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5: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1: 那
5: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

0: 罪过，罪过。
1: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0: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1: 哦，失迎失迎。
0: 请教长老法号。
2: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0: 金池长老，
3: 请至后房用斋。请。
0: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真是美食美器啊。
3: 过奖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0: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4: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3: 袈裟呀，
4: 嘿嘿，你笑什么？
3: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2: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3: 广智。
2: 师祖。
3: 打开库房。
2: 是。
5: 哎，你别吃！你！
0: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4: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3: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0: 这
3: 请
0: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那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

0: 豆腐，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就再披一天；留他们住十晚，您就再披十天。
1: 哎，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披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样呢？
1: 杀不得。
0: 为何？
1: 那个盲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0: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0: 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
2: 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老天我给你们两位了、哎哎哦、别跑啊、我是来找老天王的。我是来找广播天王的。
1: 孙大圣，久违了。
0: 久违了。
1: 大圣，到此何干呢、啊？
0: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陆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嗯。
1: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0: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傅，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1: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0: 拿来。
1: 你别忙、哎、你候着啊。
0: 多谢多谢了啊！
1: 你这猴子。

师傅，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

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哎，冤魂来了！
3: 好，
1: 过来，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4: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2: 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你快来看呐，师祖他。
1: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2: 袈裟哪儿去了？
0: 没。
2: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0: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2: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2: 过来。我问你们，此处可有什么妖怪？
0: 妖怪。

0: 有啊，离这儿20里地的黑风山上有个黑风洞，那里住着个黑大王，他与老燕主常有来往。
1: 我明白了，你们要好生照顾我师父，要和颜悦色，要好生喂养白马，水草调匀，要是有半点差错，
0: 我们不敢。
1: 你们看，
2: 来来来，喝着喝着。好，
3: 行，
2: 吃吃，
3: 来来来。
2: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3: 来请，请。
2: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4: 佛衣会。
2: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乡救出来。

0: 啊！抖住！
1: 大胆！
2: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2: 少啰嗦，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2: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的黑风山，踏平你的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2: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啊！
1: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0: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1: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 逃走了，那是个什么妖怪？<笑>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哼，那个老院主死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0: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2: 活佛呀！
0: 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悟空，
1: 嗯，
0: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1: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3: 大王，金池长老，金东来了。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4: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0: 你看好啊！
1: 托福托福，
0: 请坐。
1: 贫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啊，
0: 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0: 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哪儿不一样？
6: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5: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6: 做什么？
7: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8: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9: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6: 停车！
11: 停车！停车！
6: 停车！
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6: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14: 快跑！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

0: 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老弟不是便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1: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呀，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1: 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1: 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请，
0: 请。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儿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几时回来？

0: 弟子拜见菩萨。
1: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1: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
1: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熊怪的同伙，今天来给熊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
1: 嗯，
0: 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
0: 嗯，
1: 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
1: 嗯，
0: 悟空，
1: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对，嗯，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哎，好。
3: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2: 嗯。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哼！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1: 不敢，不敢。

0: 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1: 那我，
0: 快去吧你。
2: 倒没劲儿的。悟空，前面是什么地方？
3: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2: 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3: 好，师傅稍待。

0: 妖怪，
1: 妖怪老爷，哎，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0: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1: 妖怪，
2: 哎，悟空，悟空，
0: 哎，
2: 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0: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2: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1: 哎，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0: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1: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0: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帮你去降妖啊！
1: 你
0: 啊，走吧。
1: 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2: 悟空，莫要逞能啊！
0: 师父放心。

0: 开门，开门，快开门！开门！是我呀！哦，法师请来了，
1: 你回来了啊！
2: 太公，太公，
3: 太公，
2: 嗯，太公，
3: 哎，
2: 你这个狗台，怎么又回来了？
0: 想要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2: 啊，
0: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1: 还不快请去嘛！
0: 哦，哎，
2: 太公，在这儿。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4: 贫僧还礼了。哦，
2: 高老头儿，嗯，在这儿。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嗯，
1: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2: 高老头儿，你为何以貌取人？
4: 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儿呢。悟空，老施主莫怕，他是贫僧的徒弟。悟空，
2: 师傅，
1: 休得胡言。
2: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1: 哎，
2: 嗯，
1: 师傅，请，
2: 请。
1: 师傅请，师傅请，请进去。师傅，请坐，请坐。现场，请问二位师傅从何处而来啊？
5: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
1: 哦，
2: 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变形。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0: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几个？
1: 哎呀，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哎，没事就好了。恩人，请用茶。多谢小姐。
1: 壮士，壮士，如此旧情壮士，在我们庄上，要多住几天了。
2: 您意下如何？那好，遵命。
1: 地包老爷，地包老爷，地包老爷，老爷，
2: 你怎么回来了？
1: 嗨，那没把你吃了。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那高小姐呢？
2: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0: 哎，壮汉力气大呀！人是个好人呐，
1: 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2: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哈气气。哎，过得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嗯。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快起来！
3: 太公，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4: 啊，这怎么了？
5: 这怎么了？
6: 我看看去。哎呀，
7: 刘成，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呦，你等着，快跑！
1: 还打我了，
2: 老爷了不起。

0: 这厢有礼了，你是妖怪。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0: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0: 娘子，娘子，娘子，你听我说呀，哎，走，走，
1: 走，
0: 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嗨，你跑什么你？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你！
2: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
3: 走了，
2: 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3: 元爷呀，元爷呀，
2: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3: 哎，好好好，
2: 快去！
0: 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娘子，
2: 你走开，你走开！
0: 哎，娘子，哎，你别，啊，啊，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丈母娘，翠兰妻子，你们娘俩拜托我岳父把孩儿商量商量，下次再来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1: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2: 哦，
3: 哎呀，
1: 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4: 来了。
2: 悟空，
5: 师父，
2: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5: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5: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1: 小长老，
5: 哎，
1: 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5: 就要你一个。
1: 啊？我？
5: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

0: 在哪儿？
1: 兰，我女儿就让她锁在那儿了。
2: 对，
0: 啊，
1: 那。
0: 拿来
1: 什么？
0: 钥匙。
1: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2: 是
1: 啊。哦，不不不，
2: 不行，
1: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2: 对对呀、啊，
0: 老嫂子，随我来，嗯。
2: 不知道，
3: 老嫂子
1: 啊，
0: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1: 哎呦，
2: 夫人，趴进去。

0: 翠兰，翠兰，
1: 妈妈，
2: 孩子，
1: 妈妈，
2: 哎呀，
1: 妈妈，
2: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2: 多亏了这位长老。
1: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3: 呵。

0: 你来了，你来了。
1: 妈妈，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2: 阿弥陀佛。
3: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4: 那你就进来吧。
3: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你吹灯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我老猪看不见你。
4: 郎君
3: 啊，
4: 我在这儿呢。
3: 啊，娘子，你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啊，
4: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3: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4: 你只管做夫妻，也不管人家心里烦恼。
3: 娘子，你烦恼些什么啊？娘子，你还有哪些不顺心的啊？
4: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3: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娘子，你看都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4: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3: 什么法师？我不怕。嘿，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4: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3: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4: 真的。
3: 哎呀，坏了。

0: 坏了，我得回家。哎，回来！
1: 你别走啊！哎，
0: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
0: 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我可走不了路啊。啊，哎，我背着你啊。哎，来。
2: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2: 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3: 这，
2: 哎呀，
3: 妈妈，
2: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0: 是啊。
1: 阿弥陀佛，
0: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1: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0: 哎呦，
1: 还有多远呢？
0: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
1: 去你的！
0: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

0: 你这是干什么？
1: 莲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0: 莫非你见过嫦娥？
1: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0: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
1: 啊？
0: 你说呀。
1: 没什么，没什么。
0: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1: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0: 那你快说。
1: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下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

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一

0: 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堂春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2: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4: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5: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

0: 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素。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明吃它。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

0: 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2: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3: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6: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9: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0: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老韩虽然脾气急，对新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1: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要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2: 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下面去1号矿看看复旅情况。
3: 哦，等一下，我们督查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土，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云斩洞，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骂。
1: 死死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啊？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取民女才是死罪的。

0: 不去了，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哎，在哪儿呢？
2: 这不是来了？
0: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6: 呆子啊，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1: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6: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1: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5: 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荤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1: 八戒，八戒就八戒。
6: 还不去谢过师父？
1: 谢过师父。
3: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5: 老施主，我们行脚僧不受金银财帛。
6: 也好也好也好，高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啊，今后有妖精托俏你我两个。
1: 老丈人，你瞧啊，昨天我的衣服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6: 去去去去。

0: 好蛋。
1: 老施主请留步。
0: 师父一路多多保重吧。
2: 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啊。
3: 八戒。
4: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

0: 师傅，
1: 师傅
0: 啊，师傅，
2: 哪里走？
0: 啊啊啊
2: 虎皮
3: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0: 八戒，快来，快点，你瞧，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0: 可怜，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1: Ha ha ha!

0: 戒。
1: 八戒。八戒。
2: 师兄。
1: 八戒。
2: 师兄。师兄。师兄。
1: 八戒。八戒。
2: 师兄。
1: 八戒。
2: 哎呀，你怎么了？
0: 悟空，悟空，
3: 好妖怪呀！

0: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1: 前去看看，
0: 咱们看看。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2: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0: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2: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

0: 听说啊，
1: 啊，
0: 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山刮鬼神愁啊！
1: 哦，
0: 啊，去
1: 哼哼。
0: 吧。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哈，在我家吃顿晚斋，
1: 哎，
0: 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1: 谢谢了，
2: 多谢，
0: 啊，去
2: 多
0: 歇
2: 谢，
0: 息
2: 多
0: 去
2: 谢。
0: 吧，歇息去吧。
1: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1: 这边，
0: 那边，哎，
1: 这边走。

0: 姐，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哎呀，就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在哪儿啊？悟空，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1: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1: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0: 天兵和所至，除了灵机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菩萨，
2: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1: 好。

0: 灵菊，
1: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嘿嘿。菩萨，你却为何将他救起？嗯，
2: 他本是灵山脚下得道的黄鼠，偷了佛前琉璃盏的灯油，逃来下界黄风洞为妖。我要把他带去面见如来，以定其罪。
1: 啊，原来是佛祖家的老鼠下界为害啊！若是佛祖护短，还不重罪轻罚吗？
2: 你这刁嘴的猴头，连佛祖你也不放心。快把定风丹还给我吧。
1: 我定风丹，你就大方些送与我，日后降妖我还有用处呢。
2: 你这猴头，我前来助你除妖，不道声谢，还要贪图我的宝贝，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1: 是是，多谢了。

0: 快去探路，啊，快去，快。
1: 师傅，您看。

0: 相信的。
1: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
2: 师傅，这水好深呐！
0: 八戒，小心点儿！师傅，
1: 这水，
0: 师傅，这水
1: 怎么？
0: 快走！师傅，师傅，
1: 悟空！
2: 妖怪！
0: 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2: 你去你的吧。
0: 八戒，
1: 八戒，
0: 啊，
1: 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妖怪呢？
2: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0: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1: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0: 师父，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2: 那好，你去把这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父。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1: 悟空。
0: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2: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0: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2: 好，
1: 八戒，
0: 师傅，
2: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3: Hey!

0: 啊！妖精！我大琵琶叫你九个窟窿流血！
1: 啊！你这个破钉耙！

0: 只能种地种菜，竟敢跟我交手！哎！哎！哎！哎！啊！哪里走？
1: 师傅，小心！
0: 你打不过我，你又找帮手来了，到水里来相斗。你呀、啊，
2: 你这妖怪，有本事上岸上来好打。你敢上？
0: 你
2: 敢上来吗？你？
0: 你敢下来吗？
2: 你上来！
0: 你下来！
2: 啊，有本事上来！
0: 你下来！
1: 下来！师傅，你先坐下，待俺老僧给他来个恶鹰扑水。
0: 不哭。
2: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3: 哼，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2: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
3: 哎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1: 哎，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2: 还去？啊，我不去。
1: 哎，你
2: 要去你去吧。
1: 你不去，好，我去。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2: 啊，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4: 沙悟净，
5: 晦暗行者，
4: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5: 啊，师父，
4: 菩萨命你在此等候的取经人就在眼前。
5: 他与我交战了两天，也没提过一句取经的字。那个毛脸的雷公嘴是他的帮手，好不厉害。我不去。
4: 哎，那是猪八戒，这是孙行者，都是唐僧的徒弟，菩萨点化的，你不用怕，随我来。
5: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4: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5: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
4: 你果然诚心皈依，
5: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呀、啊？
6: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7: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它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

0: 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0: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000。

0: 1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

0: 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

0: 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

0: 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了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旱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

0: 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6分钟，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0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进党的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刘美平、曹俊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会议还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毅做辅导报告。吴晓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确保青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走深走实，统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青海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0: 7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北京语言大学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北京语言大学与青海在青海民族教师系统化培训、双语教学教研、文化宣传交流等方面深耕合作，基础扎实。希望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和使者。

作用，推动更多研究成果、教育资源在青海落地生根，支持青海深化与中亚、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交往交流，持续讲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故事。段鹏表示，北京语言大学将积极对接青海需要，在课题研究、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更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省领导王大南、杨志文参加。

0: 2025年1月8日，一则消息从自然资源部传出，打破了全球锂资源维持了多年的格局。经过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我国锂矿储量全球占比从6%跃升至16.5%，从世界第六一举跃居世界第二位，改变了全球锂资源分布格局。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在加速对锂资源的战略布局。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对电动车电池的本土化比例提出明确要求。南美洲锂三角国家加紧资源整合，试图在全球锂供应中掌握更多话语权。欧盟则将锂列入关键原材料清单，一块白色金属正在成为多国博弈的焦点。更紧迫的压力来自时间。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年，全球锂需求将大幅攀升。储能电站、新能源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每一样都在无声地吞噬着锂。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国，大部分锂原料却来自海外。2024年，我国进口了525万吨锂金矿，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75万吨，供需天平正在倾斜。当全球的目光都在寻找新的锂资源时，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一片广袤的白色荒原。那里没有树，没有草，只有一望无际的岩峭。但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之下，埋藏着破局的关键。这里是察尔汗，拥有全国最大的盐湖，地处被称为聚宝盆的柴达木盆地，总面积达5856平方公里。
1: 我们的盐类矿产资源量呢是达到了600亿吨的一个储量，整个察尔汗盐湖就是钾、锂、镁、钠这些资源储量是均居全国首位的。那钠有555亿吨，然后我们的镁有40.6亿吨，氯化钾有5.4亿吨，还有1204万吨的氯化锂。
0: 可观的数字背后，是各类矿物以液体的形态溶解于盐湖卤水中，不同元素的组合，不同的浓度，让这片盐湖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而能读懂这些色彩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盐田边伫立了十几年的人。2009年夏天，24岁的陈文祥大学毕业，一路向西，抵达了柴达木盆地深处的察尔汗盐湖。没有树，没有草，满眼是望不到头的白色岩峭和呼啸的风沙。宿舍楼窗户关不严，一场沙尘暴刮过，被子上、褥子上全是细密的沙粒。他省吃俭用买了一双品牌鞋，一不留神踩进卤水中，鞋子一下子就糟了，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像是这片荒原留给他的第一枚印记。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心里就感觉到就是荒凉，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就是这种感觉。我在这待了13年。
0: 他先和钾肥打了13年交道。钾肥，粮食的粮食，没有它，水稻倒伏，小麦欠收，中国人的饭碗就端不稳。在老师傅们的带领下，陈文祥和同事们从最基础的盐田工艺干起，把钾肥的年产量从100万吨一路干到了最高的550万吨。这背后是察尔汗的资源，是师傅们传下的手艺。

0: 也是一代盐湖人最扎实的青春。而另一位甲肥老兵见证的时间更长。
1: 我是2000年3月1号到咱们青海盐湖甲肥股份有限公司上班，这一晃已经27年多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生产装置还是比较落后，产量比较低，大概一年维持在30-40万吨。那么通过你看，这个27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基本上产量达到了500万吨，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甲肥生产单位了，我们每年就是要保证这个春耕稳供保供。在咱们整个中国来讲，我们的产品占到咱们中国甲肥的60%，实际上我们已经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
0: 甲肥是察尔汗盐湖献给国家的第一份礼物，但盐湖赠予的远不止于此。2022年，一纸调令，陈文祥从甲肥调到40000吨锂盐项目。从粮食的粮食到白色石油，这不是简单的岗位变动，而是一次跨越。接到调令时，他心里也犯过嘀咕，干了这么久的甲肥，突然要换赛道，能适应吗？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把碳酸锂的生产工艺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不放心，又把大学时的化工原理翻出来重新啃了一遍。好在一个产甲，一个提锂，到底有卤水这根线连着，他这才慢慢安下心来。盐湖提锂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才知道门槛有多高。全球能产锂的盐湖差别极大，国外那些明星盐湖，比如智利的阿塔卡马，玻利维亚的乌尤尼，像盐湖里的优等生，卤水里锂浓度高，杂质少，提锂相对容易。而察尔汗呢，属于难啃的骨头，每升卤水里锂的含量只有20到60毫克，而镁的含量却是它的上千倍。两种元素化学性质又极其相似，要把它们像捡豆子一样分开，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这样的先天不足一度被国外专家判定为不具备经济开采价值，但中国人没有认这个命，几代科研人员在这条路上摸索了几十年，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40000吨锂盐项目上，自主研发的连续离胶吸附加膜分离耦合提锂技术已实现工业化应用，锂的综合收率提升25.7%，综合能耗下降过半，项目投资省了13%以上。中国的盐湖提锂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技术路线的打通只是过了第一关，从实验室到工厂，每一步都会冒出新问题。陈文祥从前辈手中接过生产线时，迎面撞上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老卤预处理。
2: 假如说是没有这个老卤预处理的话，我们悬浮中的这个盐液进入树脂灌火，需要增加额外的然后淡水进行淋洗，并且呢淋洗出来的我们合格液的锂比较偏高，也会造成我们的水耗的一个增加，以及杂质离子含量的增高，比如说我们的钙呀、硅呀、镁呀。
0: 简单来说，如果不把老卤里的泥沙杂质挡在门外，价值近4亿的吸附剂就会快速折损。为了找到那扇最合适的门，陈文祥带着团队把市面上所有能用的过滤设备和膜挨个试了个遍。他们在盐田边扎了下来，夏天地面温度40多度，没有一处阴凉，汗水顺着脊背流进眼里。冬天气温-20多度，老卤粘得像浆糊，作业举步维艰。一次次试验，一批批失败，它像一根钉子死死扎在盐田边，反复验证着各类过滤设备的性能极限。最终他们挑出了一款能在严寒下稳定运行的设备，工业化装置建起来，泥沙被挡在外面，吸附剂保住了，锂的收率从50%多跃升到

0: 90%以上，水耗能耗大幅下降，这套工艺全国独一份。在老鲁提里被做到极致的同时，300多公里外的伊里平盐湖，另一群人正在走一条更颠覆的路，他们干的事叫原鲁提里。
1: 原鲁提里实际上我们就是从卤水里面直接一次性把里捞出来，但是老鲁提里呢是这样子的，它是通过摊晒，先把大部分的钠盐包括钾盐包括水蒸发掉以后，然后我们再把里捞出来。原鲁的话，它是提里的话，它的收率高。原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它不需要摊晒，就是没有铝的夹带损失。
0: 原鲁提里和老鲁提里的区别听起来只是工序先后的不同，但数字最有说服力。铝的综合收率从30%多提升到80%以上，生产周期从过去的2到3年压缩到现在的2到3个月，水电气的消耗比传统工艺下降近一半。这中间最难的一关是吸附剂本身的挑剔，既要扛得住硫酸根的侵蚀，也要耐得住-几十度的严寒，还不能自己掉渣，更要精准识别锂。杨春杰团队硬是把这块骨头啃了下来，这项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技术储备。陈文祥攻下了老鲁提里的堡垒，杨春杰则插上了原鲁提里的旗帜，两条路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用上自己的锂。钾和锂只是察尔汗盐湖交出的2份资源答卷，而这片盐湖蕴藏的宝藏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多。察尔汗盐湖的氯化镁储量高达40.6亿吨，是氯化钾的近9倍，每生产1吨钾肥就复产近10吨氯化镁。过去它叫镁害，是让人头疼的废液，今天它正在变成镁宝。
2: 金属镁这块被誉为这个21世纪的轻金属的一个生力军啊，它在这个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3C 还有汽车、低空经济。它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密度是铝的1/3，钢铁的1/4。它用原镁生产出来的镁合金的话，它在这个抗腐蚀性还有强度上不亚于这个金属材料，但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重量轻，所以它的国家的一个其实定义为一个有战略意义。
0: 轻这个看似简单的优势正在成为高端制造的关键一环，镁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而盐湖的聚宝盆里还藏着更多的宝贝，硼、溴、碘、儒、铯等尚未被充分开发。这些藏在盐湖深处的稀有元素浓度极低，提取难度极大，但价值连城。盐湖里还有太多宝藏等待被唤醒。从察尔汗盐湖出发的这滴卤水走了几十年，他走过地窝子里的沙尘，走过盐田堤坝上的烈日，走过老鲁预处理的一次次失败，也走过原鲁提里的颠覆性突破。他变成过钾肥，滋养了全国的土地；他变成过碳酸锂，装进了新能源的电池；他正在变成镁合金、儒盐、铯盐，变成未来产业的基石。一代代盐湖人熬过艰苦岁月，终于浇灌出甘甜的产业硕果。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察尔汗盐湖，嘱托盐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资源，要制定正确的资源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搞好开发利用。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2024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再次嘱托，要求有效集聚资源要素，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跨越8年，3次嘱托，分量之重，用意之深。

王自明。今天殷殷嘱托正在变成催人奋进的动力，让盐湖的蓝图变成现实。中国盐湖这个在戈壁荒原上成长起来的企业，正在从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迈向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而这正是盐湖的回答，是青海的回答，更是一个国家在新能源时代把资源命脉攥在自己手里的底气。

几天的盐湖采访，让我触摸到这片戈壁荒原独有的精神底色。采访中，陈文祥展示的泛黄手写工作笔记令人动容。早年没有数字化监测，盐湖人仅凭纸笔记录卤水参数，手绘工艺曲线，数十年后仍能为生产提供参考。一代代扎根盐湖的产业工作者，身上都有着踏实隐忍、做事较真的共同特质。在漫天风沙、极端温差的常态环境里，众人接续奋斗，生产从简陋设备升级为全自动产线，产业也从单一钾肥延伸出锂、镁、稀有元素多元产业链。纵然外在条件与发展赛道几经更迭，盐湖人深耕实干、迎难而上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驱车离去时，白色盐壳在夕阳下扑向天际，我仅短暂驻足，已深知戈壁的辽阔与荒芜，而无数盐湖工作者将青春、半生乃至一生留在这片土地，以坚守唤醒地下矿产，用实干扛起国家资源保障重任。戈壁之上，自有赤子之心，不息不止。

7月20号，全国无党派人士黄河源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主题监督调研青海省省情介绍会在西宁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出席并讲话，青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匡勇出席。马立怀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强多学科多领域协同，深入基层一线，与地方党委政府同题共答、同向发力，齐心协力讲好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故事。班国表示，要把监督调研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专家学者人才智力资源优势和双向参与同向发力的有效做法结合起来，依托智库力量，为黄河源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丰富思路。7月19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要求，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

0: 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型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展开实地采访。
1: 7月19号，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在西宁市拉开帷幕。
0: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联合西北五省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山松水源、大美青海、花漫昆仑为主题，以全国四季村歌国家级群众文化平台为载体，搭建西北地区文旅交流平台，打造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主会场开幕式首次引入 AI 虚拟叙事主线，通过闻声寻花、乡音入梦、全民欢唱三大篇章，将数字光影、实景舞台与人声唱腔有机融合。来自西北五省区的40位优秀花儿歌手同台献艺，传统高腔与数字艺术碰撞出新火花。
2: 我是来自新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也是第一次来到大通。这里的风景呢，非常的美丽，今天现场氛围也是非常的火热。
0: 活动创新采用1+5+N 的组织形式，一个主会场举办开幕式及主要演出，5个专题活动围绕花儿主题展开多维度的文化探索。 N 个分会场活动从6月持续至8月，好戏连台。活动打破地域壁垒，统筹整合全省花儿资源，集中发力，构建起人人可登台、处处能听花的全域覆盖传播格局，持续擦亮这一深耕20余载的群众文化品牌。
3: 老中青少四代艺人同台，沪上潮艺和合欢花儿的对话，都是我们推动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的一种方式，让千年的非遗既能守住根脉，又能贴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实现代代的传承。
0: 主会场配套举办沉浸式文旅大集，设置非遗展示、文创展销、高原农特产品推介等展区，并发放文旅消费券。
1: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孩子上5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念，我在省城也有朋友。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
1: 龙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0: 新海的确在四家开采。
1: 你想干嘛？
2: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3: 姓孟的说可以用高家买我的股份。
4: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3: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儿弄得压力很大了。
5: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

0: 放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悟净土地，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1: 师弟，师弟，
2: 师弟。

0: 划着你。
1: 师傅，慢点，慢点。
2: 花季，快走！
0: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3: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4: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0: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4: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3: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我不。
3: 快走，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6: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7: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0: 请老母指教。
1: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2: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志不坚，难成正果。
3: 你我何不设下一个迷局，试一试他师徒的禅佛之心？
4: 设一迷局？
0: 设一迷局？

0: 母
1: 母亲，
0: 亲，哦，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
2: 哎
3: 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5: 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4: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4: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4: 长老请。
0: 师父请。
1: 快来。你看。
0: 快。
1: 来，快来。
4: 列位请坐。
1: 拿着。
5: 女施主。
1: 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4: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女儿们出来呀。
6: 来了。
7: 母亲。
4: 哎，
7: 怎么这么多客人？
4: 来见过列位长老。
6: 长老随喜。
1: 随喜。
3: 阿弥陀佛。
4: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见礼。哎，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7: 我叫莲莲。

0: 十六岁。你瞧，他还吃手呢。
1: 顶属他小，最娇惯。
0: 你瞧，
1: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0: 母亲。
2: 带走。
1: 我们家有八九年吃不着的谷米，十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3: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4: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3: 我，嗨，
1: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4: 这啊，悟空，你看
5: 师父
4: 这，
5: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3: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5: 哎，悟净
6: 啊，
5: 你留下。
6: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1: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3: 啊，嘿，
6: 嗨，师父太不会办事了，把话都说绝了。您倒是留个退身步啊。
3: 咱们呢，先含糊地答应了他，哄些斋饭吃，明日啊，成与不成在于你我了。像这样，他赌气一走，我们在这清灰冷灶茶饭全无，你们说咱们这夜可怎么过呀？
6: 嗯，你留下做人家女婿吧。
3: 兄弟，你也捉弄我，咱们从长计较嘛。
5: 八戒，计较什么？你要愿意就留下做人的女婿吧。
3: 胡说胡说，大家都有这个心意。
5: 嗯，
3: 哼，独独拿我老猪出丑。
5: 哼，师父，你瞧，嗯，师弟，嗯，
3: 这倒好，哼，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哼，哎。那马要饿上一夜，可就别走路了。要不你们在这儿坐着，我去放放马去啊。
0: 给我一个。
7: 你喜欢这个。
0: 哎，他来了。
7: 哎，快点。
0: 哎，带上。
7: 哎，嗯，你给我，哎，哎，哎，
8: 姐姐，嗯，
1: 小长老，哪里去？
3: 我是来放马的。
1: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3: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1: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0: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1: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0: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

0: 怎么？你不信？师傅，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1: 八戒，你去放马了？
2: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0: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3: 师父，你看，
4: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3: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1: 悟净，
2: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哎，
0: 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2: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0: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你说这岂不是好事？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4: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4: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2: 师父，娘，
1: 八戒，
0: 师父，
1: 悟空，你，
2: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4: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2: 好，
4: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2: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
4: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2: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4: 不行不行！
2: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4: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啊，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2: 撞天昏？
4: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2: 太好了，太好了。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4: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以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怎么这么紧呢？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累死我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可惜八戒，凡心不改，禅心不固，重坠凡尘呐、啊。
1: 师父，那呆子此刻正做好梦呢，你不必担心，快去睡吧。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师父，快救救我吧！
1: 好女婿，已经天大亮了还不起来，已经成了亲还不向师父报喜？
2: 师父，嫁了我一夜了，我受了一夜罪了，快救救我吧，师父！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我来，我来。
2: 哎！
1: 戴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哦，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1: 谨遵师命。
4: 师父，八戒，跟上。你看，
1: 师父，请，
5: 请。
4: 咋？
6: 哦，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6: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7: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4: 好，走，
7: 快
4: 走，
7: 快。
1: 请，
5: 请。
4: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五庄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3: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0: 师兄，你笑什么你啊？
4: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0: 悟空，
2: 令师何在？
3: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4: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5: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3: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1: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3: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1: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0: 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1: 师弟，我已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3: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1: 不行，
0: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3: 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1: 就是。
3: 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1: 等我拿上金鸡子。

0: 师傅，我武装罐土辟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傅解渴。师傅，请。
1: 啊，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
2: 善哉。<笑>
0: 师傅，这叫人参果。
2: 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师傅，
0: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这是树上结的果子。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2: 你看呐！
0: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2: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3: 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嗯，
2: 走。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3: 你看，请，拿走，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哼，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2: 哎，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哎，要不，咱俩吃了吧。

香，真香，酥。

0: 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

0: 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 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啊，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9: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青藏铁路它有3个重大的难题。
11: 青藏铁路经历了3代人建设，
1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3: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1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什么事带来？
1: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0: 什么宝贝？
1: 哼，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拿给你呀、啊，你不认得。
0: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1: 人参果，你见过吗？
0: 嗯？什么？
1: 人参果。
0: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1: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啊、
0: 有理。
1: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0: 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1: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0: 哎，
1: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0: 好，你等着。
1: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
1: 小生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
0: 那怎么打下来不见了呢？
1: 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啊！只是与五行相位呀、啊，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呢、啊啊。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

0: 进来，快进来。哎，有了吗？啊，来，来呀！你说，哎呀，师兄，弄来了吗？
1: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1: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1: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1: 快去，
0: 沙师弟。
2: 啊，二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哎，快来！哎
2: 呀，大二兄。啊？叫我什么事啊？
1: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2: 啊？人参果。哪儿来的？
1: 啊？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1: 是。
2: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小弟却不曾吃过。
1: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2: 哎，没师傅的吗？
1: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2: 师兄，哎。
0: 师兄，
2: 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3: 人参果呀！
1: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0: 嗨，师兄啊，刚才我老猪吃的是快乐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有籽没籽儿，有核没核。
1: 哼，那你怪谁？
0: 哎呀，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三十个，我们吃的三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哎，搞个！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你怎么了？

0: 我的好师兄啊，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我带上杭城。小点声。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林数数果子去。嗯，快走。15、16、17、18、19、20、21、22。
1: 只剩22个了，少了4个。
2: 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好一伙秃贼，走走。嗯，
0: 师傅，
2: 哎呀，哎，
0: 唐僧。
2: 嗯，
0: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哎，他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 没想到你是个图谋贼，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2: 哼，你们偷吃了我们的人参果，哼，都怪我们出口伤人。哼，
0: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2: 阿弥陀佛，哼！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0: 哎，
2: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呐！
3: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4: 哎呦，
2: 徒弟们，
5: 师徒忘了，师傅教我们呢。
4: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你要害羞人的。
6: 可千万别说，千万别说！
4: 快来！嗯，师傅。
6: 饭快好了，
7: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嗯，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笑就是偷果子的。
7: 嗯，笑，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4: 哎，师兄，悟空，师傅，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师兄，
7: 师傅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师傅，是这么回事。<笑>
0: 吃了，
7: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去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4: 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给我们分了3个，你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拿出来，手数两个，摘
0: 的3个。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
2: 对，
4: 悟空，
2: 到底摘了几个？
7: 我只摘的3个，没摘的4个吗？
0: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4: 胡说！
0: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2: 师兄，
0: 嗅
2: 到道理。
0: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2: 师傅，是3个。
0: 不对，4个。
7: 3个。
0: 4个。
2: 4个。
0: 4个。
2: 就是4个。
0: 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老，只个想偷嘴吃。
2: 悟空。 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走吧，好吧。断了我们家仙哥，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师傅回来，我们两个怎么回话呀？该死的土贼，定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 坏了咱仙家宝贝，这可怎么办啊？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我有个办法。
0: 师傅，请。别，先给师傅。师傅，你不要全归我了。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就是我们数错了，食材也有冒犯。
2: 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得罪。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0: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1: 对对，
0: 打扰，打扰。
1: 请，
0: 请，
2: 有劳仙童了。
0: 请，
1: 请。
2: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1: 来，走。
3: 二兄，你看，啊，这儿的风俗可不好，吃饭还锁门。
4: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什么树？不知道。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你这猴头！
2: 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5: 师傅，
3: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5: 是啊，哎，师傅，到时候他变个小撮飞走了，留下我们这儿顶缸受罪。
2: 师傅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5: 快点。
2: 沙师弟，慢点，跟上八戒，起慢。 你们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
4: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2: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二兄，醒一醒！
0: 贫道起手了，
2: 贫僧还礼了。
0: 长老从哪方来，到何方去？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从东而来，可曾搭我荒山经过？
1: 啊？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师傅，鞭子到了，先打哪个？
1: 唐僧，为师不尊，先打他。
2: 慢着，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傅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啊！
1: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2: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三十遍。
2: 太少了。

0: 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图行凶，打三十遍。
1: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纵有教训不严之过，我当弟子的也该替打呀。啊，还打我吧？啊，嗯，嘿嘿
0: 嘿嘿，这泼猴虽说狡猾，
1: 嗯，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
1: 嗯，
0: 还打他吧。

0: 师傅，
1: 我来了，悟空。
0: 徒弟，师傅，我们走，八戒。
2: 师兄，快救我呀！哎，
0: 来了。走。跟上，快点走。
2: 你前面走。
0: 快点。师弟。快快，
3: 不信跟上。哎，
0: 快走。
4: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0: 啊，快走！
2: 啊，要了。

0: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
1: 哎呀爸，让咱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也好受点。

0: 你呢。哎呀！
1: 快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来来来
3: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这猴头，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5: 师父，
4: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1: 哎，慢着慢着，
6: 师傅，
1: 炸我师傅，没到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0: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4: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
1: 你遇着我就该捣灶，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
4: 孙悟空，啊，我知道你的本事，啊，也听说过你的英明。今天你再有本事，也逃不过我的手去。就是见了如来佛祖，也得还我人参果树。
1: 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4: 好大口气。
1: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4: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嗯，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1: 好好好。
4: 哪里去？
1: 找医术的方去。
4: 你若一去不回呢？嗯，得有个限期。
1: 几天？
4: 三天。
1: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4: 尽管放心，
1: 老孙去也。
7: 请
1: 三位老弟。
8: 大圣何来呀？
1: 特来寻你们耍耍。
9: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1: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8: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1: 偷吃了算的什么？哎，啊，
0: 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1: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啊，
9: 断根啊！他把它弄断了。
8: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1: 正是正是。
8: 你好冒失啊！哎，
9: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1: 嗯，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8: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9: 大圣，你不必烦恼啊。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

0: 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

0: 上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老韩虽然脾气急，对心还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6: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您这警察又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7: 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下面去1号矿看看复旅情况。
8: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9: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0: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此处无妨，你再到别处去找啊。
1: 哎，那大仙只限我3日的期限，若耽搁了10日，他到俺老孙没信义了。
0: 什么？
2: 大圣莫急，大圣莫急，大圣自往别处寻芳，待我前往武装馆给你说个情儿，宽限几日，你看如何？
1: 啊，有劳各位感激感激了。

0: 主公，从今往后不许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祖师。
2: 悟空。
3: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2: 你知罪吗？
3: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法儿吧。
2: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3: 多谢祖师。

0: 孙悟空，哪里去？
1: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0: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0: 请。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黑狐精
1: 在。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1: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1: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

0: 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他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0: 爹，爹，你看，
1: 这样。

0: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我不走了，真是。
2: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走吧，
1: 你说的倒好听。有了。太好了。

0: 夫人，你发发慈悲吧。
1: 孩子他娘。

0: 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0: 这三连山，路弯弯，什么时候走出山来呢？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1: 我也觉得饥饿了。
2: 师傅，你去化些斋来吧。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家徒弟上哪儿化斋去？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
3: 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
2: 你师傅，师兄是骗你的。我刚才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障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呆子，
3: 师傅，那你为何不去化斋？
2: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
4: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熟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太好了！妖怪！好，师傅。我说。
5: 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嗯，
1: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啊，师兄，
5: 你可真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1: 二师兄，
5: 大师兄说的对，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1: 悟空，
2: 师傅，
1: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2: 嗯，您先坐。

0: 师父，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大师兄，放心。
2: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1: 大师兄，进来吧。

0: 馒头。
1: 二兄，
2: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呢，那就请吃一个吧。
1: 师兄，来。师傅，
3: 师傅，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4: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2: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4: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2: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0: 师父，你看，
4: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0: 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1: 这，
0: 长老，你若不去，我父母知道了，那他们一定会责怪我对长老您不够诚心。
2: 那好，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3: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3: 哎，二师兄，
2: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3: 二师兄，
2: 去，走，
3: 你
2: 得，快走吧。啊，师父，咱们快走吧。
1: 也好，那就去吧。
2: 哎，太好了。
3: 师父，
4: 妖怪！
5: 悟空。

0: 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1: 悟空，
2: 唐儿，
1: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1: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二师兄，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1: 师父，您看。

0: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
1: 哎，这
0: 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1: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你这我。
0: 来，石达子，
2: 悟空，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3: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2: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
1: 这
0: 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

0: 女儿，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刚刚去站。
2: 哎，不好！哎哎，师傅，师傅，哎，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1: 二师兄，不要乱说，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0: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哎呀，这
1: 没看见，没看见。
3: 老人家，
1: 师父不要靠近。
3: 老人家，
0: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3: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0: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
4: 妖怪，
3: 悟空！逆徒，逆徒！

0: 夫人，
1: 那孙悟空果然是名不虚传。
0: 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他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0: 夫人，

0: 汤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

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

0: 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为五级制求救。 用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

0: 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4: 停手！
5: 放下！把烟放下！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夫人，
1: 那孙悟空果然是名不虚传。
0: 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他引开了。
1: 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

0: 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
1: 师父，
0: 你回去吧。
1: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0: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0: 我何曾与你有恩？
1: 徒弟当年大闹天宫，被押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我老孙。
4: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2: 留下吧。
0: 观音菩萨，
1: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0: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5: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3: 你这妖精，脸翻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用来骗人，可
4: 不？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一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叫我怎么活呀？

0: 老人家，
1: 师父，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1: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2: 是啊，
1: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3: 住嘴！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2: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2: 哎，猴哥！哎，大师兄！
3: 让开！
2: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大师兄！大师兄！悟空，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持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2: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
4: 佛祖法旨，弟子谨记。

0: 师父，大师兄打的真是妖精。
1: 打点行李。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2: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0: 师傅，
2: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1: 啊
3: 啊！
0: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2: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0: 师父，
2: 快！
3: 哎。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是
1: 你。二兄，你看这，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啊！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
0: 咱们在这歇会儿。哎，慢点。
1: 哎，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
0: 要是大师兄在，
2: 嗨，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0: 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2: 那当然我去了。哼，师傅，我去了。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这个上哪儿化去？二师兄。

0: 哎，你呀，嗯，二兄，二兄，哎。二兄，
1: 妖怪，是你呀、啊？
0: 斋饭呢？
1: 斋饭，这
0: 斋饭没化到，你倒先睡了。
1: 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
0: 哎呀，
1: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
0: 哎，你呀、啊，哎。

0: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1: 就在这儿，
0: 都怪你，这
2: 师傅。

0: 大王，大王，恭喜大王，恭喜大王。
1: 什么？
0: 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0: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4: 哎，是是，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5: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嗯，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6: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0: 啊！
5: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5: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7: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8: 真香，
9: 酥，真酥。
1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9: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

0: 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

0: 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

0: 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

0: 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补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9: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1: 孩子上5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念，我在省城也有朋友。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
2: 龙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1: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
2: 你想干嘛？
3: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4: 姓孟的说可以用国家买我的股份。
5: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4: 可我。

0: 的确，被放在这儿弄得压力很大了。
1: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1: 原来那一家三口都是妖怪。
0: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来呀、啊！
2: 哎，
0: 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哎，吊起来！
0: 走，
2: 走，走！
0: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0: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
1: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0: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1: 师弟，打！
2: 打！
3: 唐长老，
4: 啊，你
3: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4: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3: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于我父王，

0: 快走。快，长老。
1: 好，好。
0: 快走。
2: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走！
4: 走！啊！怎么跑了？啊！哎
5: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6: 妾身旧病复发，浑身疼痛。
5: 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啊。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夫人。
6: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5: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7: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5: 怎么？
7: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5: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5: 你，
7: 夫人放的，这可就……
0: 你给我出去。
5: 出去。
0: 夫君，夫君，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5: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5: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5: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2: 在哪儿？老八戒，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
2: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8: 再找一找吧。
4: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8: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8: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9: 八戒。八戒。
4: 师父，
8: 师父，
9: 师父，戒。
8: 师父，师父，
9: 八戒，
4: 师父，哎呀，可找到你了。这边走，
8: 哎，师父，慢点。
10: 来来来来来

0: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1: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0: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2: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0: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2: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2: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0: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3: 是。
4: 哎，你看，
5: 你看看，
4: 这多有气派啊！
5: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2: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0: 长老，
2: 陛下，
0: 亏你先说过了，若猛一见他，寡人一定吓死了。
4: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0: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5: 我
4: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0: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4: 那就请陛下出个题目，老朱我好照样变来。
0: 就变个大的吧。
4: 变个大的好。哎呀，这儿太矮了，咱们上外边去吧。外边去。
0: 好，
2: 请。

0: 朱长老，你这样个长法长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啊。
2: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3: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1: 黄袍怪，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哎哎
3: 沙和尚，你快说，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嗯，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4: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3: 谁？
4: 是夫人。
3: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4: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3: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啊？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
5: 妖怪，不得无礼。
2: 此事与公主无干。
3: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2: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6: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4: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6: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4: 唐僧就在宫中。
7: 小婿拜见父王。

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2: 是人，父王，
1: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2: 啊，我。

0: 精。
1: 什么？你？
0: 你是虎精，你是虎精，
1: 你？
0: 你是虎精，你是虎精。

0: 哎，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
0: 嗯，
1: 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来，请，
1: 你可会歌舞？
0: 奴婢还会舞剑呢。
1: 哦，你会舞剑？
0: 是。
1: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0: 他怎么来了？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押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那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0: 啊，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哥哥啊，哥哥，
0: 八戒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
0: 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是不
1: 是？
0: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

0: 叫我来请你来了。
1: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0: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1: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0: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1: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0: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1: 就随我来吧。
0: 别
1: 看。走吧，走吧。那边是水帘洞，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0: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1: 可过的日子？
0: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
1: 来来来来，八戒，过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0: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1: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0: 别去水帘洞了，
1: 走吧。
0: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1: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0: 上哪儿去了？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这遭瘟的弼马温！
1: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0: 谁骂你了你？
1: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小子们，拿大棍来。
0: 别，
1: 重打八十大棍。
0: 我师哥，看在师父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1: 师父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0: 不看师父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1: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父再拿肉蛋，从实讲来。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打击，咱们走，
1: 咱们走。
0: 孩儿们，孩儿们，孩儿们，天上地下都知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现在师父有难，俺老孙岂有不救之理？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1: 哎，大师兄，
0: 沙师弟，
1: 哎，二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2: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2: 快走！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

0: 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仰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

0: 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是2008年到的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6: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
7: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8: 保安全，保稳定，保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9: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10: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5: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0: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0: 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君，
1: 夫人，
0: 郎君，
1: 夫人，
0: 郎君，
1: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0: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1: 不妨事，不妨事。夫人，等我抓住那几个和尚，我绝不能轻饶他们啊。
0: 嗯，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1: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0: 哎呀，我吃了吧。
1: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过来。

0: 八戒，
1: 悟净，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2: 大师兄，师傅，
0: 悟空，
1: 是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0: 师傅，
1: 悟空。
2: 疲软的老和尚，嘿，偏偏听那该死的弼马温的撺掇，哎呀，叫我来巡山探妖怪，嘿，来巡山，嘿，哎呀，看见那妖怪，我躲还躲不及呢，嘿，还巡山，
1: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3: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

妖怪，妖怪啊！哎，没有妖怪呀、啊，怎么戳了我一枪？

0: 我也就罢了，你也来欺负我，嘿，哎呀，你一定把我老猪的鼻子当成块烂木头，哈，找虫子吃来了，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你这遭瘟的鸟，你这遭瘟的鸟！哎呀，回去吧，回去吧。哎，不行，弼马温要问起我来，我怎么说呀？我，哎呀，师傅要问我这是什么山呢？哎，我说是什么呢？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嘿，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1: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2: 好啦。
3: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1: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3: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1: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3: 哎，贤弟，先别着急呀、啊，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1: 好。小的们，等等！
3: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4: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5: 师傅，
4: 哎，师傅，他来了。
6: 八戒，
0: 师傅，
6: 这是什么山？
0: 石头山。
7: 洞什么洞？
0: 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0: 钉儿钉的铁链门。
4: 洞里有多远？
0: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0: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
4: 我把你个憨货！你哪里是去巡山，分明是偷懒睡大觉。若不是那只鸟把你捉醒，你这会儿还回不来呢。
0: 那只鸟是你变的。师傅，
6: 八戒，
0: 师傅，你看，
4: 别拦着。
0: 师傅，
6: 悟空，
0: 师傅，你看，
6: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4: 好，
0: 师傅，
6: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4: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0: 不敢不敢，
4: 快去！
0: 不敢了，
4: 快，
7: 二人去吧。
0: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

0: 乌鸦，
1: 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

0: 这哪有妖怪？啊！哦，哎，猴哥呀，你又变个妖怪来吓唬我呀？嘿，啊啊！哎，我是过路的。
1: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边呢。哦，嗯，
1: 对不对？你看，
3: 这是唐僧啊。这猴脸的是孙猴子。嗯，对对。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3: 和尚，把嘴伸出来，
1: 伸出来。
0: 受风了，不能伸出来，不能伸。
3: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吧。
4: 悟空
1: 啊，
4: 悟空，
1: 师傅，
4: 八戒巡山，嗯，去了许久，怎么还不回来？
1: 师傅不晓得他的心思呀。
4: 怎么，他有什么心思？
1: 若是有妖怪，他一定回来报我；像是没有妖怪，路途平坦，他一路跑过去了。哎，师傅，我们上马吧！啊，走，赶他去。啊，
0: 啊，啊！哎呦！
3: 哥哥
5: 啊，
3: 哥哥
5: 啊，
3: 他让我抓住了一个。
5: 哎呀，太好了，逮上了。
3: 好，小的们，哎，把他给我抬上来。
6: 来了，哎呦，来过来，哎，
5: 家伙，真够重。
0: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了，放，放，
7: 你老实点。
0: 好啊。
5: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6: 啊！没用，没用，
0: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6: 哎，不能放，
3: 不能放，
6: 不能放！
3: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6: 哎呀，
3: 小的们，哎，把他抬下去。
0: 哎呦，哎呦，我真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3: 哥哥
5: 啊，
3: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啊。
5: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3: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8: 啊。在哪儿呢？
3: 哎，看见没有，那骑白马的就是悟净。
0: 啊，
4: 我怎么总是打冷战？
0: 师父可能得了风寒病。
4: 风寒病？
1: 胡说，想必走在这荒山野岭心虚胆怯。哎，师父，带徒儿给您开路如何？哎，

0: 您瞧，
1: 哎呀，哎，
0: 哦。
2: 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3: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2: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3: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啊、
2: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3: 啊。
2: 你们先回洞去。
3: 好好，
2: 我自有办法
3: 是。

0: 师父，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师父，救命！救命啊！
1: 悟净，
2: 哎，
1: 是谁在喊救命？
2: 不知道。
0: 救命啊！师父，
2: 在前面。
0: 救命啊！救命！师父，救命啊！
2: 师父，
0: 师父，我是山下道观里的一个道士，今天上山砍柴，不慎把腿胯跌伤，望师父救命啊！
1: 哎呀，
2: 师父，不可！
1: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
2: 哎，师父，这
1: 老道，请骑上我的马送你回道观去吧。
0: 多蒙师父厚情，可是我腿胯跌伤，骑不得马呀。
1: 这悟净，
2: 哎，师父，
1: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2: 师父，
1: 悟净，
2: 是，
1: 快去吧。
3: 师父，我来驮。
2: 大师兄，
3: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2: 大师兄，我来驮。
3: 哎，你靠边儿。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0: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0: 哥哥，有劳先帝，你来看。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对，
2: 贤弟，

0: 还是不能吃。
1: 怎么，这不是唐僧吗？
0: 是唐僧，可这，哎，
2: 怎么还不吃？
0: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3: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现在他已经寸步难移了。
4: 好小的呗，
3: 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5: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3: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0: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3: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0: 嗯，
3: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5: 师傅，
3: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0: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3: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6: 小神参见大圣。
7: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6: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7: 啊，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放出来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6: 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想是他用这宝贝来降你。
7: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他。
6: 小神告退，小神告退。
8: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9: 跌跤就做觐见礼？
10: 没听说过。
9: 你是哪儿来的？
8: 我是蓬莱山来的。
9: 蓬莱山？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8: 我就是神仙。
9: 是神仙？
8: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9: 好啊！我们是好人，好人的，
10: 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吧，
9: 神仙，
10: 渡了我们，
9: 渡了我们，是真的好人呐！
8: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9: 我们从莲花洞来的，去捉孙悟空。
8: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
9: 对对对，正是。
8: 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11: 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8: 什么宝贝？
9: 紫金红葫芦。
11: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1: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1: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1: 你也有宝贝？哎呀，
0: 来！
2: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1: 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吃泰山呐！
0: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3: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2: 爷爷啊，
3: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3: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1: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3: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3: 那好。
4: 三太子，三太子，
5: 大圣，
4: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有何吩咐？
4: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4: 多谢多谢。

0: 怎么黑了？
1: 这天怎么黑了啊？哥哥，
2: 哎呦，老神仙，哎，我们这可知道天怎么装了？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把
3: 天放
2: 不见
3: 来吧！
1: 哎呀，这孩天怎么又亮了？
3: 等等我们呀，
2: 法力无边呐、老贤弟，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3: 是啊
4: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孙行者、来吧、
5: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6: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5: 行，跟他换，
6: 那走，
7: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8: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9: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

0: 这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粗粮纤维

0: 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 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8: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6: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2: 既然登场。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 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3: 一旦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 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 先天性梅毒，
3: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

0: 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老韩虽然脾气急，对心还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3: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4: 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旅情况。
5: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6: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谨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0: 上学兵，上学兵，跟我上楼。我上楼。我是22年来到这个地方的，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儿的。电影《开心岭》的故事是演出来的，但是《开心岭》这个站是真实存在的。我在这儿上班快5年了。
1: 下楼摇正号，2号的岔有反位操定位。
2: 2号的岔有反位操定位，2号的岔缺清场。
0: 2号的岔现场人员清查。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0: 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傅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持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傅退休那天跟我说：“苏叶，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新人都灭了。”很多人说我干工作干得厉害，其实不是我厉害，是我师傅当初留下的那个本子厉害。我们工区有个传统叫“薪火相传，石窟天路”，我觉得它传的不光是技术，还是这条天路上的责任。我们工区18个人，一个班9个，管着5个站的相关设备。最远的地方开车的话需要2个多小时，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扫雪除冰作业。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夹住的话它会影响列车的正常通行。
1: 那这儿已经12点了，赶到加贺路得2、3个小时，我们中午就在这儿吃上一点，完了再赶下一个站。哎，今天天气好多了，比之前
2: 天气好多了。
1: 今天天天下雪。
0: 你这吃的咋样？
3: 哎，路上的老毛病呗，主要咱们这个老是吃饭没有按时按点，老是随便对付一口。
0: 是，基本上中午咱们天窗开始了，饭也吃不上。我们平时天窗的时候基本上吃不上中午饭，这很正常，哪个没有胃病？所以大家平时出去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药。
4: 师傅，这故障我还是拿不准啊。
0: 你先说一下你的判断。
4: 我觉得应该是从分线盘到电缆和断线，但是还是感觉有点找不出来。
0: 那我教你。
4: 好。
0: 那现在是这一边
4: 啊，
0: 这一边是吧？
4: 啊，
0: 在这一边，你看你的灯泡。
4: 啊，这么个，知道了。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呗。电务段的星级评定也没考上，然后师傅也根本不嫌弃我，白天带我跑现场，夜晚带我学理论。
0: 年轻人刚上来都是这样，多带带多练练都会成老手。杨振赫现在是2星级职工，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
5: 刚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从小生活在偏远地区，来这边的话身体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想起了以前来建设青藏铁路这帮老前辈们，他们所吃的苦，我这点根本不算什么。
0: 电影《开心林》里姚振山前辈在这守了一辈子，我们这些真实存在的人也在这守护着。开心林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个。

0: 那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我不是，我这500万全花了。
3: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4: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5: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6: 20年都不止了。
4: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6: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5: 你想是最爱吃。
4: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7: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5: 快去！
4: 还生气，发了火。
8: 吃。
4: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8: 来
4: 只回来30多个。
8: 吃饱不想家？
7: 不想家，
8: 不想家。
4: 现在只剩了7个。
6: 是啊，吃饱不想家，
5: 不想家。
4: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晴热升温成了近期我省柴达木盆地以及东部河谷这一带的主旋律。那么在未来3天，热力依旧不减，各位可以抓住晴好天气，开启自己的暑期浪山之旅。需要注意的是，夏季紫外线较强，出行还是需要做好防晒补水措施。不过，高原的夏季晨间气温依旧凉爽，出行呢需要注意及时添衣。温度回暖和对流性天气呢，往往是相伴的。纵观我省的东北部以及青南多地，午后对流性天气依旧频繁，各位出行一定要记得带把伞，这样既能够遮阳，也能够防范阵性降水的来袭。此外，我省的东部农业区需要警惕高温晴热天气可能会造成的气象干旱风险，及时做好农田补充灌溉、保水措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除了唐古拉山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之外呢，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北大部、玉树西部以及大通天郡、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

0: 金陵晴，12到27摄氏度；黄原晴，7到26度；海东晴转多云，15到30度；乐都区晴转多云，15到30度；德令哈晴，13到28度；共和晴，9到28度。海燕晴转多云，3到25度；玉树晴转小雨，3到23度；马庆晴转多云，3到22度；铜仁晴转多云，12到29度；格尔木晴10到32度；宁河晴转多云，16到32度；马嵬晴转多云，13到31度；都兰晴9到26度；乌兰晴10到26度；大柴旦晴10到27度；贵德晴13到31度；九至晴转多云，4到21度；尖扎晴转多云，13到30度；河南晴2到20度；西宁市区晴12到27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土，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0: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1: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2: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3: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4: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5: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6: 汇聚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轮回，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以更高政治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1: 第27届青洽会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体制，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力量。
0: 我省构建产学研村企地联动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注入新动能。
1: 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州钢察县开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政治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0: 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罗东川指出，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罗东川强调，要牢牢把握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标尺，坚定当好雷厉风行的执行者、攻坚克难的行动派、善作善成的实干家，不断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牢牢把握遵循规律、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统筹好发展和保护、速度和质量、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走符合青海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取向，着力缩小收入、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各族人民。要牢牢把握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大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锤炼坚强党性，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升履职本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张景刚主持，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2: 7月15号至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举行。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以展会赋能产业升级，以开放激活发展潜力，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力量。
3: 本届青洽会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体制，聚焦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生态文旅等重点赛道，精准开展产业链对接与专项洽谈，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额758亿元。同步依托各市州配套专场洽谈落地合作项目，各市州专场累计签约84个项目，总投资额385亿元。签约项目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布局，产业链集聚带动作用显著。
4: 青洽会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时的签约数据，而在于长期的产业培育、生态赋能和格局塑造。多年来，青洽会持续为青海集聚产业动能、拓宽开放空间、完善发展生态，已经成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载体。
3: 本届青洽会展览展示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三重升级，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山东、福建主宾省展馆区互动频繁，国内其他省区市设立16个展台，全新打造 5G 嗨购直播间，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7100万元。
5: 持续放大青洽会的平台赋能效应，聚力呢三省交界物流枢纽的建设，来积极拓宽我县特色农畜产品的外销渠道，进一步加快城市更新的步伐，来完善城镇的配套建设，
6: 持续深化产销对接，切实把展会流量转变为产品销量，把参展热度转化为市场知名度，健全品牌常态化推广机制，开展净土青海高盐真品省级区域供应形象品牌推介、专场展销、电商直播等多项活动，持续优化市场布局。
3: 青洽会期间，交易洽谈密集开展，参展台前人潮涌动，精准对接合作，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增效。青洽会持续释放平台红利，不断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7: 近年来，通过展会展销平台及优质采购商资源，我社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健全了运输供销牧区产销对接体系，让运输优质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打开了更大的市场，也实实在在地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8: 展会组织有序，对接活动安排紧凑高效，真切感受到了青海对外开放的诚意。后续我们也希望发挥我们的优势，借助两地资源互补，达成长期稳定的合作。
3: 随着第27届青

0: 评价会圆满落幕，签约项目的跟踪落地、展销成果的持续转化、合作意向的深度对接已全面展开。这场盛会不仅交出亮眼成绩单，更在开放合作中为青海厚植绿色发展的产业沃土。
1: 第27届青价会立足新发展阶段，承载新发展使命，既是对青海26载开放发展、产业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青海立足15新起点、深耕绿色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汇聚动能的全新起航。
2: 菊苣俗称阳江，是一种兼具实用和药用的多功能经济作物。依托高校科研优势，青海大学派驻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奇庄村的第一书记赵孟良，立足村情短板，盘活乡村资源，瞄准菊苣这一特色产业精准发力，构建起产学研村企地联动发展体系，为乡村产业振兴、群众稳定增收注入新动能。
0: 走进位于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奇庄村的菊苣种植基地，一垄垄菊苣茎干挺拔，生机盎然。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副教授、驻村第一书记赵孟良正与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农艺师一起查看菊苣长势，交流田间管理细节。这片460亩的示范基地是赵孟良驻村后引入高校科研技术结出的第一颗果实。
3: 我们也是推行科学管护和保底收购的一些机制，这样呢可以消除老百姓的这种种植的顾虑和担心，目的就是通过这种产学研的这种联动模式，用我们高校的科研成果去打破我们村产业薄弱的一些难题，通过良种和标准化的种植，助力村民的增收致富。
0: 台奇庄村是青海大学联点帮扶村，驻村第一书记赵孟良去年9月到村后，依托青海大学在菊苣两种繁育方面的科研优势，引入自主选育的青鱼7号新品种，组织技术团队手把手指导标准化种植，并通过保底收购机制为群众打消后顾之忧。
4: 我们家种着11亩地，9亩地流转的这里了，我们家也有一笔收入，在这个里我们都能很挣到钱，也照顾老人和孩子们，挺方便的。
0: 目前示范基地仅通过土地流转和种植用工两项，已为群众带来30多万元收入，并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种植300余亩菊苣。按照每亩2.5吨至3吨的产量估算，今年总产值将超过100万元。
5: 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种植管理，感觉是这个发展前景比较好。通过这个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这个机制，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产业前端稳步扩面，后端的加工和市场开发也在同步发力。青海牛小壮食品有限公司在驻村工作队的对接下，深度参与产业链建设，依托青海大学的技术支持，对菊苣原料进行精深加工，目前已成功开发出菊苣饼干、菊苣挂面等8款产品。
6: 我们企业将继续加强和种植合作社的菊苣原料收购合作，稳定原料输出规模，依托青海大学科研优势，加大菊苣深加工的研发力度。目前已经开发出了菊苣饼干、青稞菊苣挂面等新品，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把产业增值收益传导至种植端，以企业产业优势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实现村企互利共赢。
0: 从田间示范到产品开发，一条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菊苣产业链正在台奇庄村逐步成型。
3: 下一步呢，我将持续用好青海大学的科研资源，也要发挥好第一书记牵头统筹的作用，一方面我们也做好扩充示范，将逐步去扩大菊苣的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将延伸产业链，做好沿链和强链的相关工作，丰富菊苣的系列功能产品的开发，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以良种和技术以及深加工的全链条发展，持续稳定地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
2: 今天， 省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研讨会。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名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表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立法任务，对团结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龚宝扎西强调，民族团结是青海繁荣发展的生命线，法治保障是青海安定团结的压舱石，要深刻领会该法的思想指引和政治属性，着眼大局，着力细微，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要立足省情实际，以产业富民助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以互欠共建夯实民族团结基层基础，以文化浸润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要立足职能作用，从宣传引导、凝心聚力、建言监督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深化法治宣传阐释，汇聚共建共治强大合力，精准建言资政，推动破解重点难点问题。7月20号，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北京语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暨揭牌仪式在西宁举行。三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为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揭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将依托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化办学优势，定期组织外国留学生来青开展研习实践和国情教育，引导留学生深入了解青海发展变化，并围绕国情教育等开展联合研究。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将发挥北京语言大学海外孔子学院、海外汉学中心等平台优势，打造面向中亚地区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组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中亚国家专家学者来青开展交流合作。
1: 7月20号，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青海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实干勇担当为主题，集中展评35部优秀党课作品，来自省直单位、市州基层等不同行业领域的党员干部，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党建实践、服务群众工作等内容，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作可感可触的实践成果。
2: 同台交流中收获良多，各单位各行业的党课以鲜活的案例讲理论，以身边榜样传精神，让我拓宽了党建宣讲思路。
3: 我会把此次比赛的收获融入日常教学工作，不断为推动青海发展贡献我们青年党员的力量。
1: 比赛中，来自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的选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推动党课从讲台走向一线，在实践中检验本领，提升能力，以高质量党建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
4: 开展全省党课交流展评活动，就是要引导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加强政治历练、思想淬炼，全省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抓实党员日常教育和基本培训，把党课打造成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实干勇担当的精神课堂。
0: 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青海分赛启动，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聚焦青海产业特色与发展需求，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绿色低碳、文化旅游、城市治理等12个公开赛道，全方位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活力。目前赛事已进入作品提交阶段，省数据局联合省内各高校举办专场宣贯会，为师生精准备赛、项目创新提供专业指导，培育辨识度高、可复制推广的数据创新项目。
5: 大赛官网目前注册用户376个，提交作品245项。初赛将采用线上评审方式，邀请省内外行业专家参评，侧重项目实效与本土适配，全程留痕，确保公平公正。8月下旬组织入围团队专题培训，优化参赛方案。8月31日举办线下决赛及颁奖仪式，通过以赛促研、以赛促用，加快培育经济社会应用场景，助力全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近日，
1: 共青团青海省委共青团伙伴计划社区示范项目分别在西宁市、海东市开展，两地活动分别以平安易运、笔墨会乡、青春自护住房线、平安暑期伴成长为主题，开展室内研学、暑期青少年自我防护专题培训等特色活动，丰富我省青少年暑期生活，也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从2023年项目启动实施以来，团省委争取团中央项目经费支持390万，实施社区示范项目52个，以思想引领加成长关爱加社会融入为三重维度，以伙伴领航站与团团活力圈为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全省8个市州的项目化工作体系。
6: 截至目前，共青团伙伴计划社区示范项目共开展各类活动3000次，服务青少年超8万人次，累计服务时长超1.2万小时，将党的关怀送至社区青少年最后一公里。
1: 7月19号，第23届西北5省区花儿演唱会重要主题活动“大地飞花”和鸣经典花儿合唱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举行。
0: 音乐会打破传统花儿单一演唱模式，创新构建序加四大篇章加尾声叙事体系，完整呈现和黄花儿从乡野田埂走向专业艺术殿堂的百年历程。曲目以花儿泰斗朱仲禄搜集创编的经典曲令为根基，精选名家改编的合唱作品，融合钢琴、民族器乐与交响乐团多元伴奏，以合唱艺术全新解构传统花儿，实现民歌与现代合唱的深度交融。
7: 演出呢，汇集了6支参演队伍，涵盖群众合唱，还有青少年合唱，原生态花儿合唱。它呢，融合了青、老、中、少4代文艺力量，为观众呈现不一样的花儿演唱形式。
8: 声乐的这种合唱形式，多声部的这种合唱形式，对吧？在青海是第一次，也全国也是第一次。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会实际上是一个创新之举。
0: 作为西北5省区首次以合唱形式系统演绎经典花儿曲令的尝试，此次音乐会是擦亮花儿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是青海非遗保护、群众文艺与合唱事业融合发展的标志性实践。
9: 7月20号，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州钢察县开赛，来自9个国家的88支代表队、近1000名选手齐聚青海湖畔，以箭会友参加这场民族传统体育赛事。
0: 上午8点30分，比赛正式开始，选手们搭箭拉弦，动作沉稳，箭矢离弦而出，直指靶心。经验丰富的老将与初露锋芒的少年轮番登场，不同国家的选手在每一次拉弓放箭中交流切磋。场边还设有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不少群众和游客排队尝试，亲身感受传统射艺的魅力。
10: 我连续参加了3届射箭精英赛，这次能够在家乡藏城钢察参加本次比赛，我内心非常激动与自豪。接下来我会放平心态，稳定发挥，和国内外各路箭手以箭会友。
11: 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可以跟当地的射箭爱好者，还有国际上的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传统射艺技艺，我们受益良多。
12: 今年是第2次来参加这次比赛。这次准备了2到3个月，然后希望今年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13: 严格遵守本次赛事全部竞赛规程与裁判守则，以专业的素养守护传统射箭赛事的纯粹与荣光，全力保障本届赛事有序平稳。
0: 多年来，海北州钢察县深耕民族传统射箭文化，连续承办国际射箭精英赛，逐步创新办赛模式。当地依托赛事平台，整合本土资源，稳步推进文体事业发展，提升区域文体知名度。
14: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比赛，还有民俗体验等活动，近距离观看射箭比赛，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15: 本次活动中，我们还同步配套了非遗展演、特色农畜品展销、藏式民俗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 释放赛事综合效益。
1: 眼下海北州门源县的29.6万亩油菜陆续进入出花期，在连片油菜种植基地，金黄花蕾次第绽放，种植户抢抓农时，全面启用植保无人机飞往管户，借助无人机开展一喷多簇作业，为油菜精准补给营养。
16: 这次呢，我们喷的主要是营养液，里面有硼肥、磷酸二氢钾、有机水溶肥，这几样搭配起来就是保花、保籽、保产量。
1: 相较于传统人工喷洒作业，无人机飞防更加精准、高效、省心。飞手通过手机 APP 规划航线，即可实现标准化全自动喷洒，有效避免人工喷洒漏喷、重喷、喷洒不均等问题，田间管户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大幅提升。
17: 每台飞机每天大概能作业5到600亩，顶过去大概十几个人一天的工作量，省时省钱还省药。
1: 近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织开展青海电网迎峰度夏大面积停电联合反事故演习，全方位检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夏季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演练设置三类实战场景，模拟330千伏某线路停电引发停电，实操黑启动线路快速复电流程，针对电网低频震荡风险，演练震荡源定位、机组隔离处置。结合黄河汛期人员险情，演练水电出力调节，多级调度协同保供，切实守住群众生命与用电安全底线。防汛综合应急演练采用桌面推演加现场实操模式，全程按照预警、响应、处置、收尾完整流程推进。演练模拟暴雨橙色预警、防汛三级响应，设置变电站滑坡、杆塔受损等七大科目，快速完成人员车辆应急物资集结，全面处置汛期地质灾害衍生电网故障，进一步提升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快速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
9: 盛夏时节，海西州乌兰县东大滩湿地水青草绿，生机盎然，珍稀黑颈鹤、斜雏鸟、长阳水岸悠然觅食，灵动鹤影穿梭青绿湿地，
18: 一幅天蓝地绿水青的高原生态画卷徐徐展开。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土，是康巴尔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旱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八十多米，
4: 我拉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两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

0: 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4: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2: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1: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6: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

0: 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 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
2: 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万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4: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5: 我们赶紧投入小批量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6: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
7: 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规划。 60余载科研生涯，他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8: 中南大学晶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
9: 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0: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8: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 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
0: 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中决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

0: 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舰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建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建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中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1: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6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 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 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 免签入境便利。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5: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 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

0: 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2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

0: 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6: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0: 多，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说起来，咱俩就别
6: 干了。行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哈尔汗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0: 老韩虽然脾气急，对心还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11: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12: 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旅情况。
13: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1: 即将播出生命树，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四十四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1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欢迎进入生命树。

0: 金毅，孟总，这是您要的今年新入职的人员名单。
1: 嗯，放这儿吧。
0: 那我先下去了。

0: 哎，小白，有什么事儿吗？
1: 杰哥接到派出所，你现在过来一趟。
0: 啊？
1: 你赶紧过来吧，有事找你。

0: 你好，白警官叫我来的。
1: 哦，这边。
2: 来了。
0: 啊。
2: 喝酒了。
0: 啊。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跟我进来吧。
0: 有什么事吗？
2: 王巧玲是你的母亲吧？
0: 啊，是。
2: 进来吧。
3: 我不走！哎呀，我不走！你要帮我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骗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你卡里的钱？
3: 我不信。我们五队那么多的姐妹，她为什么偏偏过来加我的微信？她说她一眼就看上我了。她，
0: 我要是骗子，我也一眼看上你。哎，那一群老太太里，就属你身上这乱七八糟带的东西最多吧？跳起舞来都比别人慢半拍吧？哎呦，她还算有良心呢，走之前没把你脖子上这翡翠给弄走。
2: 你少说两句。
0: 好了，妈。别难受了啊！损失的钱我给你补上。
3: 我要的是这个人，我就想当面问问他。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难道都是假的吗？
0: 你这个人怎么现在还不清醒呢？你这不是恋爱，你是被诈骗了。
3: 不可能！我就谈个恋爱，怎么了？

0: 行了，赶紧回家，咱就当花钱买了教训啊！走走走，先回家。走走走，
1: 我不走了。
0: 行了，别闹了，别闹了，我不行了。从进来你就说阿姨，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最近有不少老人被骗，你觉得是老人们亲戚他人和这个时代脱节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被骗？这些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不独居，孩子们都在外地，要不子女工作忙，早出晚归，顾不上他们。 阿姨，这事儿你不能完全怪他，你也有责任。好了，阿姨，不生气了，先回家好不好？
2: 好，
0: 好吗？哎，慢点啊。嗯。

0: 慢点，阿姨，您放心吧，有任何消息立即通知您。妈，您先上去，我跟白警官再聊两句。
1: 哎呀，小白，谢谢你啊，那个微信也加了，没事多找我聊聊天。好嘞，
0: 行，快上去吧，阿姨。
1: 那上去了，那包给我吧。妈，慢点。谢谢你啊，还送我们回来。
0: 没事儿，我也是因为了解这个嫌疑人的情况，才临时被同事叫过来的。这个人是个惯犯。
1: 让你负责这些鸡零狗碎的，屈才了。
0: 怎么能叫鸡零狗碎呢？只有大案，没有小案。这放在别人家里，可能都是倾家荡产的大事儿。就好比吴江的死，看似只是简单的交通意外，可在我这儿，这事儿还没完。
1: 为这种案子影响工作，值吗？
0: 没有值不值得，看见了，就不能当没看见。这就是警察。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也先走了。

0: 哎，我让你发个朋友圈官宣，你自己看看，你发的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看看。
0: 行，这次就原谅你了。那我也发。我要正大光明的发，我跟你说，我还没秀过恩爱呢。小时候谈恋爱跟干特务似的，得瞒着我妈。
1: 小的时候谈恋爱，张姨反对，
2: 是怕耽误你学习。现在不用瞒着了，还是照样反对，是怕影响你未来。
0: 谁说我妈反对了？服务员，帮我拿两听可乐，谢谢
3: 啊。好的。
1: 我要凉的。
3: 好嘞。
1: 哎，谢谢。
2: 我不傻，看着突然。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
0: 谢谢啊。
1: 谢谢。
0: 你什么意思呀？他退堂鼓了？
2: 你不退，我就不退。给。
0: 吃，吃完了咱俩看电影去。不过啊，我不看武打片，俺也不喜欢。你追我赶那种都算。你笑啥呀？
2: 我也不喜欢。
0: 你也不喜欢
2: 啊？
0: 我还以为你喜欢看那种呢。
4: 你看起来可能打了。

0: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
1: 看电影嘛，不就图个乐吗？图点现实意义，
0: 没有的嘛。
2: 吃。哎，你别接了，好不容易休息。
1: 喂。
3: 啊！
4: 快回来吧！
2: 怎么了？姐，姐，怎么回事？
5: 我还想问你呢。新海报案说，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6: 白队长，白队长，
2: 哎，这边，这边说，他本来就有前科，前段时间还刚对新海闹过事儿，新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这不可能吧？老韩虽然脾气急，对新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5: 警察说了，要查监控，看看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带进去的。我也觉得老韩不会干这种事儿。如果查不出什么，他多久能放出来啊？
2: 私自储运违规危险物品，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白菊，哎，姐，你别这样啊！从小到大，你一生气就这个口气，我听着心里就发毛。
5: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又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2: 姐，你对老韩是认真的？
5: 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2: 不是，我就是没懂，你看上老韩哪一点了？
5: 讨厌一个人呢，需要理由；爱一个人也需要理由，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
2: 我有点没听懂，那你现在就是喜欢老韩，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爱呗，那还能这么分呢？老韩是个重情重义的实在人，姐，如果你只是想找个人谈两天换换心情，转头就回广州，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5: 白菊，你到底站哪边的？啊？说的好像我会欺负他似的，我要回广州，我肯定带他一起走啊，我还带他旅游呢，能打麻将，带他见我的小姐妹，我治治他这个内向的毛病，我还欺负他了。哎，
2: 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干嘛去啊？
5: 我回去给韩学超拿换洗的衣服去。
7: 进，
8: 林市长。
7: 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现场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8: 林市长，未来2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7: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8: 是，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明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星海二号矿，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既是近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面的了解。嗯，
1: 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0: 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
1: 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好，那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0: 好，我马上去落实。嗯。

0: 欢迎，
1: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辛苦了，霍厅长，
1: 这位是副组长，省国土资源厅的顿珠副厅长，
0: 辛苦，
1: 一路辛苦啊，这是我们市的金巴副书记，林培生副市长，
0: 欢迎省督察组莅临天都市检查，指导环保工作，领导们一路辛苦了。培生市长，您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工作安排。哎，
1: 各位领导，我们先到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一下，然后到会议室，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会后，我们就可以去视察第一家企业。第一家企业就在城西边，路程不算远。
0: 好，请，
1: 罗领导请。路上都顺利吧？
2: 顺利，
0: 辛苦。

0: 田多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
1: 是啊，
0: 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笑>厅长，市政府。 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抱歉，我接一下啊。
1: 你赶快接！哎，
0: 您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
1: 怎么回事？
0: 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1: 那赶紧给领导汇报啊！
0: 厅长，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
2: 说市城东啊，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0: 等一下我先去那边看看。
1: 有人员伤亡吗？
0: 现在还不清楚。
2: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啊。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0: 赶紧走吧。
1: 去名家化工厂。
3: 好的，市长。师傅，去名家化工厂。
2: 好的。

0: 来了，快快！林支长，什么情况啊？
1: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臭鸡蛋味，也有点像煤气味。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 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2: 泄漏点找到了吗？
1: 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2: 好，人走边说。
1: 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电片进行了焊接处理。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5、6级的大风，这个废气应该很快就能散开。
2: 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呢，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侯厅，很惭愧，我要向您做个自我批评。您说您今年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3: 你也不用忙着检讨了，当务之急。
4: 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立即关闭相关车间，进行全面排查。是，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快去！是是。
5: 三号车，三号车，别撞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6: 不好不好不好！
7: 收到，说。
6: 破碎机来不及运过去。
4: 破碎机来不及运过去，怎么办？白川，白川，白川上站，白川过来一下。坐轿的风箱还有吗？
8: 有，
4: 在屋里面。
8: 我找人给你送过来，都贴上，别空着。
4: 黄土还有没有？黄土还有没有？

0: 怎么绿灯还不走啊？堵车了吗？平时这条路也没堵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喂，怎么回事啊？啊，那你们抓紧把车挪开，好吧？啊，快一点，快一点，领导还有急事呢。
2: 怎么回事？
3: 啊，市长是这样的，前面有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侧翻，把路给堵上，
4: 伤人没有啊？伤人倒是没有，不过啊，这个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交警和消防正在赶来救援的路上，不过咱们这个短时间内就无法通过。领导，不好意思啊，出了点意外。
5: 没事，我们有耐心的。
4: 各位领导，矿区那边海拔确实有点高，现在车里给我们供着氧。等下下车之后，各位一旦觉得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6: 好，我们这趟也算克服重重难关了啊。总之啊，这个新海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

0: 老刘，老刘，停下来！怎么了，穆总？
1: 这边可以了，去那边看见没有？路没查的那边。
0: 不能动呀，装车，装车，去那边。加油！往后，不要，要止住啊！不能，老花了，走了，死了！走了，老车压了，车压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送宿舍去，孔觉得医务室受不了这场情况，督察组的伤马上到了，这伤不能去医院，孟总，除了事我担着，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兄弟，今天情况特殊，我跟你保证，公司一定会给你加倍赔偿。送宿舍去，找医务室的人去给他止血。啊，队长。
1: 必须得送医院，买个矿场。这个时候轻易大局为重，谁是大局啊？

0: 领导，欢迎欢迎。慢点，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晓岳副厅长，
1: 星海集团孟晓辉。
0: 好，
1: 欢迎诸位领导莅临星海视察工作，请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0: 好，开始吧。
2: 这边请。
0: 这。这是什么情况？
1: 啊，禁采令下来之后啊，我们做到了令行禁止。这是一批已经封存掉的车辆，
2: 还没处理掉。嗯。
0: 哦。
2: 后面那位领导没事吧？
0: 慢点，慢点啊。
1: 哎，那个小宋，快快氧气罐。
2: 好，好嘞，好嘞。哎呀，不好意思，
1: 咱们星海煤矿地处高海拔地区，可能各位领导刚上来，身体会有一些不适应。咱不着急，慢慢走。啊，
3: 对对，是。
0: 慢点，慢点。
3: 我们先看吧。
2: 嗯。
1: 这边二号矿的主要区域已经停工了。
3: 哦，
1: 大家可以看那边发白的地方，那片是早就停了。目前只有这一小块边角区域还在进行消化存煤和处理漏头煤的工作。今天领导们来检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提前停工了。
3: 哦，处理漏头煤是什么意思啊？
1: 根据生态专家论证，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本着环保节约的这个原则，我们总共开采了不到50000吨的漏头煤。
3: 哦，
1: 特别要汇报的是，这些漏头煤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边坡复绿，正好也弥补了边坡治理的资金缺口。
3: 你们的办法还是比较灵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刀切嘛。
0: 这个矿的复绿工作啊，已经步入正轨了，正在有序扎实的进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天气的优良指数明显提高了，空气质量也明显好了。环保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关于矿区的生态修复工程，我们也制定了长期的规划。
3: 你们市里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还是比较务实和有效的，这也符合上级的要求和市里的实际情况嘛。
0: 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要不这样，先去他们食堂吃个工作餐。
2: 嗯，
0: 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绿情况。
3: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1: 领导，在前段时间全市中小煤矿的整改工作中，有人来到星海扰乱生产秩序，寻衅滋事，接受了调查。至于盗采，这完全是他们的臆想。
0: 据我所知啊，市里面确实是有热心的环保人士，因为觉得煤矿业发展就会造成污染，所以在号召环境保护的行为当中，确实是激进了些。
3: 这是举报人递交的材料和照片。
0: 嗯，

0: 这么看是有点像。
1: 你刚刚说西海煤矿采了50000吨露头煤。
0: 是。
1: 我看登记表上的数据，按照一台拉煤车50到100吨的载重量粗略估算，恐怕远远不止50000吨吧。而且夜间的行车量是白天的2到3倍，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0: 这个上面的数据属实吗？根据登记表记录的数据来看，煤炭运输量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这个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
2: 李副市长，马局长，抓紧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必须严查。
3: 是，
0: 要把采掘和销售数据查清楚，尽快向督察组汇报。
3: 好的。
4: 来了，
5: 尚云飞。
4: 怎么？
5: 是你把老韩拍到的照片交给督察组的？
4: 啊，是是。老韩接到空热电话的时候有不好的预感，让我见机行事，以他的名义把举报材料交上。
5: 他让你交你就交啊？
4: 那本来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但是督察组这次检查太突然了，我就来不及跟你说。
5: 尚云飞，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了，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你闹不明白呢？老韩是拍到了一些东西，可肯定还够不成完整的证据链。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打草惊蛇，会让他们更加提防，对以后的调查取证会造成更大的困难，你明白吗？
4: 完整证据链。
5: 对。
4: 我们调查新海这么久了，查出什么来了？老韩被拘留了，你被踢出专案组，要求休假。我呢，只能写那些他们想让我写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只要涉及到新海的，一律发不出来。他们敢这么做，背后的保护伞有多大，我们谁知道？这次好不容易等到省环保督察组来了，还让他们蒙混过关吗？
5: 那你觉得老韩那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我问你，能证明什么？
4: 你小点声。
5: 新海随便找个理由，一样能蒙混过去。

0: 也许吧，也许我们在辛亥那帮人眼里就是几只赶不走的苍蝇。也许这次举报，到最后就是打个水漂，听个响。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1: 我没有让你什么都不做，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莽撞。做事情之前，你先想想灵灵。
0: 我莽撞了。
2: 当年我第一次离开巡山队的时候，队长让我把它做的保护区工作笔记直接交到省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机会十有一次，去试一次，也总比看到那些不可挽回的破坏发生之后再追悔莫及要好。当年宣传巡山队、写保护藏羚羊的文章，现在揭露辛亥盗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保护生态环境。 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做的事儿。你说我做事不考虑玲玲，从她出生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我这么做就是想等她长大之后，告诉她，无论能力如何，结果如何，她的爸爸在该站出来的时候没有退过一步。我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1: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一个好记者，在博拉姆拉差点被冻死的那次，我问你后不后悔进山，结果你却说你后悔没有早点来到巡山队。
2: 别损我。 没有损你，博拉蒙拉是我去过的最高的地方了。不只是海拔，人在到达顶峰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往下走。当年说是为了工作留在省城，跟你和玲玲分开，结果四五年来一事无成，又回到了这儿。 像你说的，该走的路没走完，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1: 那话不是我说的，是队长说的。

0: 这钱不能要，白行长。这不是普通的安全事故。星海这事做的对不住你，违规是肯定的。无论你是向有关部门举报，还是起诉星海，这都是你的权利。我可以帮你找律师，我相信是可以。
1: 谢谢你。
2: 我除了赔偿款，孟总还在市区给我买了一套房子。他说，我孩子可以转去二中，这是好事。我就算挖一辈子煤，我孩子也上不了二中。 上学好，上好中学，再上个好大学。我也不希望孩子活得像我一样。

0: 钱很快就会到账，苗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照顾好自己。
1: 总的来看，天托市的领导对环保工作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有力有效。煤矿竞采、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展顺利，边坡治理、矿山复绿工作开局良好。但有两件事情要向大家通报一下：一是，对 明家化工厂化学气体泄漏事件提出批评，由市政府尽快查明责任，依法依规处理，向省政府作出检查，并报告处理结果。二是西海煤矿漏头煤的问题，我们通过群众调查了解的情况，和市政府向我们汇报的情况不一致，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问题？
2: 目前不能下结论。这次督查工作虽然结束了，但督查组会持续追踪，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感谢督查组对我市环保工作的把脉问诊。对于督查组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抓紧分类整改。
3: 请进。
4: 局长，您找我？
3: 不错，来挺快啊！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白菊同志，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的霍组长。
4: 领导好。
3: 你好。这位是
5: 省纪委穆中娥。
4: 领导好。
3: 你好。白菊，拿凳子，来，咱坐下说啊。
6: 白警官，我们这次天托市的环保督查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纪委的同志想单独和你谈一下。白警官，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和这次对天托的督查工作，我们怀疑，星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鉴于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请求市公安局给予支持协助。 在我们离开天托市之后，再秘密调查星海的有关问题。这个事情，我们已向分管的省领导和省公安厅进行。

0: 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
1: 明白，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保证完成任务。嗯，
0: 取得正义之前不能打草惊蛇，目标越小，人员越少，越有利于调查。当然，鉴于这个星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同时为了你的安全，在你执行调查任务的时候可以佩戴手枪、手铐等警械。
1: 局长，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
0: 哎，你那些巡山队的队员可不行啊。
1: 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都的记者邵云飞。他政治可靠，对环保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关于星海的报道，而且他记者的身份也有很好的掩护性。
0: 石局长，我看白警官的要求是合理的。
2: 我同意。
1: 局长，我认为一个人与我们在查的案件有着重大嫌疑，这个人和星海盗采也有关，我申请给他上监控手段。
3: 那边什么都能买到，你这费劲巴力的给寄过去，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4: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3: 我出去一趟啊。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0: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小清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3: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4: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孩子上五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念，我在省城也有朋友。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
2: 龙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1: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
2: 你想干嘛？
3: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4: 姓孟的说可以用高价买我的股份。
5: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4: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儿弄得压力很大了。
0: 即将播出《生命树》。
6: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7: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8: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9: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10: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1: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华工厂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放心，他不会乱说话。嗯，还是你有办法。声东击西这招用得好，花小钱办大事，不插足不算白跑一趟，回去也能交差了。把我南方那几套房子赶紧出手，别管价格，有人买就卖。
1: 把钱都打到肩上那里去。你这是什么意思？该收一收了。摊子不能铺得太大。这一次虽然把督察组应付过去，但是如果他们突然再来个回头看，我们又是一次措手不及。
0: 灯下黑。
1: 现在可正是激流勇进的时候，激流勇退吧。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见好就收吧。
0: 退不了。现在几个矿上还堆着40万吨的鹿头煤，至少值2亿。如果现在停下来，这2亿就白扔了。 而且二号矿探明的储量还有1000万吨，我不采完是不会走的。所以，老林啊，再给我2年，就2年，2年之内，我把傅律的声势搞大，配合你，谁来检查谁来采访没问题，我把他们嘴都堵上。但你得让我采完，
1: 不可能。
0: 给行去。
1: 不可能！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我告诉你，冯国贤，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
0: 你保我，老林，是我保你吧？你是不是疯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你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

0: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哎，我来，你去跟老林喝茶去，好久没见了，快去。哎。
0: 林大哥，
2: 哎，这酒啊，你别说，还真不错。哎，快坐。哎，小鹏，建设出国的事情，多亏了有你。
3: 他在那边适应的不错，说学校里中国人挺多的。
4: 我在国外朋友多，这都是小事。不是过段时间孩子爷爷奶奶还想过去看他吗？到时候我陪着老人去签证。
3: 感谢啊。
4: 哎呀，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你。

0: 头巾，朋友从新疆挖出来的。我和几个朋友在那边注册了一个矿业公司，是有开采权的正规企业。接下来咱们不是要开发博拉穆拉吗？这个采金证的事儿，到时能不能优先考虑我们呀？
1: 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
2: 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3: 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0: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4: 早前和徐仁略很受关注，宣传声势越来越大，县里边对建立保护区也是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我能做的恐怕很有限了。
0: 其实巡山队有些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合理合规，有时候人民来信还是挺有用的。您说呢？

0: 哎，小郭，其实你可以找豆腐县长私下聊一聊，
1: 做做工作。或许
2: 我知道，我也和他聊聊。

0: 我们先等他几天，等他回来把报告交了。保护区的建立可能势在必行，你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抓紧找他谈。
1: 这个信息发了17年了，你都忘了吧？我把信息我已经发给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找到他？
2: 我已经在机场等他了。
0: 动作也够快的呀，这么着急。回来之后要处理队里的事情，估计现在没心情跟你。
2: 林院长，骑马尔金矿其实是我的。
0: 小鹏，小鹏，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2: 放心吧，林院长，这次只会谈得拢。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2: 谈不拢的话，
0: 他就不用回马氏了。
3: 你要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0: 老林啊，这些年建设、出国、开公司、买房，老人生病，打点那几个医生，花费不多，可也不少了。你现在不帮忙，不仗义吧？
1: 仗义。当年多伦上金矿的批文，是小黄在省里给你盖的章。后来从马直到天多，从一个小矿到七个大矿，从煤矿整合到禁采富绿，你说哪一步不是我推你上去的？你现在这么干，合适吗？
0: 谈恋爱才看合不合适，我是个生意人，只看合不合算。现在大风已经刮起来了，你家里刚安的那套瑞士新风，吹得干净地下150米的煤灰吗？我肯定还要在天多待几年呢，着急退休的。反正也不是我，你呢，可以回去想想，好好想想。

0: 你刚才说，接下来两年，近海的产量是多少？一年500万吨。小峰啊，你还是那个开饭馆的小商人。 这么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什么意思？既然要干，摊子为什么不能铺大一点呢？我会跟我省里的朋友打招呼，让他们帮我盯着。你有什么动静，提前告诉我。你这边加快速度吧。
1: 明年我一退下来就会想办法出国，到时候这边的天怎么变，就跟我没关系了。明白，林师长。
0: 多杰的尸体到现在认定不了，白局那边一定会抓着不放的。
1: 姓白的那边，小蒙一直盯着他呢。法治社会了，没有证据，他一个小警察。 再想折腾也没办法，那个少记者也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至于巡山队那边，反正是一批闲散人员，要是他们再查下去，就连锅端了他们。放心，会做的像是意外，不留痕迹。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想着打打杀杀，想一辈子当黑社会啊？
2: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搞得引人注目。好，
3: 保证不给领导找麻烦。
2: 哎，别挤我！
4: 你真有心，你怎么现在？
3: 干嘛？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静，别挥手，静卧，静卧。

0: 邵记者真是好爸爸呀！谈不上，还在学习。孩子上5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呢。我在省城也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问问。
1: 不必了，谢谢冯董。
0: 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还聊起邵记者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往上升，可惜了。
1: 没什么可惜的，我在这儿能写写报道，陪陪家里人，比自己做一个大办公室要强。冯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0: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2年，我再裁2年就撤。
2: 够值了吧？可惜没来得及录下来，不然就是盗采的有力证据了。
0: 你想干嘛？2年的利润，1%归你，孩子的升学，老人的养老，我都可以帮上。怎么样？白警官那边你想办法说服他？其实有时候男人就该果断点。哎。
1: 看来冯董还是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们家。我们家女人说了算。真没想到，天多是第一企业家，竟然是这样的。
0: 哪样？扛着经济发展的大旗，干着破坏环境的事儿，透支未来，满足当下私欲。私欲？太狭隘了吧！ 20年前这里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比马州县稍好些。能好到哪里去呢？天多是最好的酒店，也不能全天供电，到了冬天还要让住店的客人自己点炉子取暖。20年后呢，我们在这里建起了5星级酒店，建起了体育场。这里的牧民已经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骑马放牧了。 当他们骑上摩托车，开上汽车，你还像他们在骑上马背吗？扎错还会吗？对不起，不可能啊！这就是人的本性，永不满足的本性。可以把你所谓的那些传统抛掉的本性，而谁把握了这个本性，谁就能赢得这个时代。
1: 那我也告诉你，你可以用关系封我的嘴，删我的稿子，但你别在这儿偷换概念、颠倒是非，扮救世主，给这座城市下毒。经济发展和环保从来不是对立的，不管你再怎么道貌岸然，你的原罪洗不掉的。就像你拍的那张照片。
0: 再好看、再壮观，你怎么拍的，你自己清楚。雪山也清楚，你干的那些阿杂事儿，早晚会有人知道。真好啊，这话说的太好了，不愧是邵记者，怪不得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报道。哎，据我所知。 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他们会像你这么想吗？

0: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1: 你光关停，干股没法套现。姓孟的说可以用高家买我的股份，
2: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1: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时弄得压力很大了，我老婆都和娘家借钱了，大家现在都拖家带口的，总要生活。
3: 你看人小白，
2: 都休假了。
3: 你要说有压力，你说谁没压力啊？啊？
2: 那我都，大家不都是顶着压力做这个事情吗？
0: 是是，扎错，我跟你说啊，你想想，当年巡山队压力更大呀，咱不也都走过来了吗？
1: 反正我是不懂，现在这星海还有什么意义吗？
4: 怎么没有意义啊？我认为星海的事情和队长的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1: 你还提呢？一开始不就是因为觉得能查清队长的事情，大家才跟着你一起干的吗？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查到，还惹了一堆麻烦。
0: 哎，你说话得凭良心啊！你惹什么麻烦了？就不查星海的话，你那些煤矿公司的干股也照样被套牢着呀。你现在好车开着，好房住着，好日子过多了。我发现你现在屁股都不知道歪哪儿去了吧？
4: 哎，
0: 我说白了啊，现在就是孟耀辉给你点好处，你动摇了，你又说服不了我们，就开始转移视点，说什么调查惹麻烦没意义。实际上是你拿不到好处了，恼羞成怒了。但我奉劝你啊，你朝我们仨劝是没用，生气的本质就是无能的表现。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1: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0: 行，你每回都这句，烦不烦？
4: 小
0: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2: 我操！哎，
4: 站住！
2: 我
4: 站住！
2: 我站住！站住！
4: 别打！别打！别打！这不仅是查非法贩煤和盗采的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都只是推测。但是在老韩宿舍里搜出违禁品，孟耀辉来给扎错股份补偿，探听我到底查到了什么，你说他们到底在紧张什么呢？这扎错也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3: 人家手下留情了，让我现在得躺救护车里。
4: 腰怎么了？
3: 没事儿，最近总这样。
4: 我妈那有一套艾灸的东西，但她今天值夜班，不回来。
3: 嗯，明天我就找她。
4: 没事儿，回去我研究研究，给你试着弄弄。我上次腰闪了，还剩了一些膏药，回去给你贴上。要不要啊？
3: 要，
5: 要要要。

0: 非凡，你们都在啊？
1: 没去值夜班啊，正好尚云飞腰闪了。你那艾灸在哪儿呢？
2: 你先回去吧，我们家有点事要说。
0: 怎么了？
3: 孟总，这肯定是搞错了。我们的曹总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把控的，他不会有问题啊。而且之前的定检也都正常啊，他明明就长得好好的，突然间就黄了，这绝对不正常。
4: 当时正赶上督察组视察，人家直接拍照取证，公司很重视这事儿，说要进行复检，要进行实地草本取样，如果复检通过，那你可以复工。那如果不通过啊，你们的曹总掺假行为确凿。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这涉及到违约问题。
3: 这怎么能算违约呢？这充其量就是工程不达标，那我们返工就是了。
4: 如果检查出曹总掺假，那常青就是合同欺诈，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明白了吗？
1: 真是无法无天了，孟耀辉这就是在威胁你，在威胁我们。
0: 白菊啊，你跟那个孟耀辉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1: 哎呀妈，你别跟着瞎掺和了，你不明白。
3: 我也不明白，我也是今天才打听清楚，之前有人向督察组举报新海盗财，是你们干的吧？感情毛病出在这儿了，真他妈活该！
0: 白吉，说什么呢？
1: 白吉，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就活该人家给我翻脸呗，就活该我倾家荡产，就活该我坐牢去呗。你们背地里怎么搞星海我不管，你能不能想想我，想想大哥呀？
1: 我当初提醒过你，是你说哥也负责这事儿，我才没再多嘴的。再说了，还有林叔叔的推荐，我也就没再多想。至于举报星海去打草惊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3: 你当然不用多想了，钱你也是一分没掏啊。钱是我和大哥、姐、妈，我们把钱都扔进去了，你这点心思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了，这个家你在乎谁呀？
1: 大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真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害怕。身正不怕影子斜，是心海在违法，咱们又没做亏心事儿，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什么。
3: 我怕什么？姐，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真傻了，还是跟我装傻。你们不停地去搞心海，都捅到督察组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啊？复绿工程啊，那天大的事啊，他孟耀辉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因为在天多，心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这还我说吗？
1: 我告诉你白洁，他们做不到。
3: 你凭什么敢这么说呀？到时候你能护得住我吗？能护得住大哥？能护得住妈和姐吗？这些年白洁，你自己那点事儿你整明白了吗？多些事儿你搞明白了吗？
1: 白洁，
0: 正义，正义也许会迟到。
3: 别跟我说你那些套话了，迟到好啊，那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到啊？啊，等到咱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时候他到了还有用吗？
0: 白洁，你怎么能？
3: 姐，我就问你一句话吧，为了咱家，新海的事儿，能不能先停一停？我不是叫你放手不管啊，我是求你，我求你了，为了咱家，能不能先暂时的停一停？
0: 我真没想到我弟弟能说出这种话。
3: 你本来也不是我姐。
0: 白洁，你说什么呢？
3: 我说错了吗？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
1: 你还说？
3: 我说有错吗？我们欠他的吗？
1: 哎呀，行了，
3: 他就这么对我们？
1: 滚出去！
3: 我欠你的，你这么对我们？
1: 嘴巴你！
0: 白洁，你这个性格也是。

我跟他说，你就别去行程了。他要去的那个乡太远了，冯雪说来就来，可不会等人。可他说，病人也不会等你。后来是老杨陪他去的。 脾气是真轴啊！想好了一件事情，其他都得往后排。这点你跟他挺像。

当我带你回来的那一刻，你就是我的孩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我知道，我知道。

我跟他生气，你是好孩子，但是妈不敢想啊。要是白姬真走到那一步，他现在能做成这样也不容易啊。而且这件事情。 说到头了，他也没走错。可能是这些年，咱们的好日子过多了，忘了一件事：咱们啊，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把做人的骨气给丢了。妈，可是这话。 当着白姬，我说不出口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让我来看看你。她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1: 白雪，如果不是一家人就好了。为了一个真相，真的要搭上白吉，搭上妈，搭上整个家吗？他们凭什么要跟我一起来承担呢？ 假如当初妈没有救过我，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是个警察，可我也是个女儿，是别人的姐姐、妹妹，还是个妈妈。 这次真的不怪白姐，她担心的其实都对。先是抓错了他们，然后是白姐，方耀辉这次敢挑衅，拿妇女来威胁，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呢？
0: 你是不会停下来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往前走，大胆走，留下看家。这个家，也是我的家。

0: 只要等到需要的时候，全都用得上你，是吧？嗯，你是好点了。
1: 怎么了？
0: 你又能怼我两句了。但你忘了，我之前说过，我不会突然的离开，只会突然的出现。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1: 当年我把队长丢了，现在我不能再把我弟弟丢了。

新海已经配合公安部门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梳理煤炭管理环节，对设置岗位启动全员背景审查和操作流程回溯。下一步，我们将升级监控系统，对煤炭运输仓储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吨煤来源可溯、去向可控。

0: 醒了，来，正好刚出屋呢，热乎。是谁昨晚说什么要看家来着？
1: 出去几天，没法陪你了，照顾好自己啊。
0: 我看到了，你要出差。
1: 嗯。
0: 别太想我啊。我不会的。
1: 我会直接给你打电话的。你去哪儿啊？千都。嗯。我找到了当年黎叔叔给我的关于马知县招商大会的报道草稿，上面提到了西海商会。根据这个线索。 我查到了西海商会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个人。冯克清。对，你的猜想可能是对的。虽然不知道冯克清跟林叔叔当年的关系进到哪一步，但他们应该是在马志就认识了。而且我怀疑，冯克清当时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在成都开饭馆的小商人那么简单。他后来接手了一家矿业公司，也就是新海的前身。
2: 这公司叫成都腾达矿业。这个名字好像听过。你们真是探矿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这个公司是冯克清的。成都腾达矿业原本属于一个叫赵玉吉的商人，这人你应该见过。 赵玉吉，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笑>
3: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别采访我。
4: 赵经理，您肯定误会我了，我不是想采访你，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马知县的情况。
3: 那不还是采访吗？我跟老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过去的那些事儿，我早就忘了。我呢，也不想再回忆。采矿，那是上辈子的事儿。环保，跟我也不沾边儿。我也不管你是省城来的还是北京来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4: 我知道您是第一批进博拉木拉进行探矿试点的前辈，所以我想，
3: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4: 不是不是，
3: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4: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赵经理，我是
3: 你们这些记者呀。

0: 你说那些人愿意听的话，我实话告诉你，在我这儿，没一句他们愿意听的。走，赶紧走，走。
1: 我就想听点实话。
2: 赵经理，赵经理。

0: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土，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

0: 20到30万吨，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每天晚上一宿没睡着。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1: 保安全，保稳地，抓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2: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3: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4: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林建设，
2: 人家现在在国外过得可好了。
1: 哎呀，这过得确实挺好的。加你干嘛呀？
2: 他显摆呗，他为什么？他肯定是想让我看看。哎呦，我现在出了国了，过得可好了。
1: 林建设怎么认识他呢？
3: 这张照片我已经交给省纪委了。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就一点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突破口。
4: 我当年检举过他们，
3: 冯克勤干的，
4: 不知道他的关系到底渗透到哪一步了。
0: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派加倍，我用了几十年了，以前运输跟不上，化肥到了地头苗都黄了。
1: 把这个钾肥尽快运出去，让那个全国的农户手里的有钾肥可运。
2: 尼泊尔的客户天天催，我们一天就好几万的违约金。
3: 新疆班的项目我们调研了两年，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4: 注意一下钟山的重量和雕起来的位置啊。
5: 二十年前，人们问的是有没有车，二十年后，人们想的是多久能到。从有没有到多久到，这条铁路拉来的不只是人和货物。

0: 下午不是有那个14个集装箱献花奖吗？
1: 对，
0: 按照规定啊啥，这些一定要选好，然后按照要求装好，现场一定要钉困好。
1: 好的
0: 啊，再就是咱们钾肥呗。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啊，这个刀，
1: 这一刀
0: 啊，这个刀。
2: 察尔汗盐湖，中国最大的钾肥产地。每年春耕时节，魏孔才都会进入一年中最忙的阶段，
0: 保证这个盐湖之运、藏革钾肥、盐湖原品、化肥、化工产品的这发运，每年的这个装车量在青藏公司的这个占比是挺高的。
2: 纵然岗位枯燥，环境艰苦，全站工作人员依旧全力以赴。
0: 他这申请的时候一定注意底盘啊，
3: 我们这个都是外面都有措施的，他把那个包带缠绕好之后，进来之后没有升的那么高，所以说不会对车体造成那个
0: 对车辆造成损害的
3: 情况出现。
0: 然后把那个铁丝呀、啊、这个新皮书的这细节性的这都得处理一下。
3: 这是小包装，它是无菌的，一会儿要进来11个是发往五局、
0: 这些都发往一个那个山东、湖北、河南、新疆这一块也有，然后东北也有。青藏铁路发运这个钾肥比较多，就相当于每3袋这个化肥里面就有1袋钾肥是从这发出去的。保春耕嘛，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我们跟班组的那个成员一块说是作业，然后一块说是保安全、保稳定，然后是装一种政策保一个平安，把这个钾肥尽快运出去，让那个全国的农户手里的有钾肥可运。

0: 轧钢前，河南开封尉氏县韦川镇王庄村的农户，种了几十年地，用了大半辈子青海钾肥，每年开春，他最愁的不是伤情，不是虫害，是化肥能不能赶在庄稼最需要的时候到。
1: 青海钾肥我用了几十年了，以前运输跟不上，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0: 查尔汗的盐在地下沉睡了上万年，20年前他们还只能堆在货场里等着运力，今天每年500万吨从这里出发，喂饱很多农业大省的庄稼。不是盐在走，是一个国家的春耕在高原上提前呼吸。
2: 那个路通了吗？
3: 还没通。
2: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0: 时间只有公路，公路的运费按天算，到货时间却按星期算，按运气算。
1: 那年冬天，泥外的订单签了好多，但是公路被大雪覆盖，货根本进不来。走海运的话要一个多月，泥外的客户天天催，我们一天就好几万的违约金。最后那批货是分了好多批次，用一辆辆汽车硬拉出去的，成本增加了好多，我们的利润全没了。那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有一条铁路能够稳定地把内地的货送到西藏来，这样就好多了。
0: 广深铁路物流中心，它是广州局集团公司最大的货运枢纽之一。大朗、平湖南、广州国际港几大货场在这里连成一片，每天满载货物从这里集结编组发往全国各地。但是大湾区和青藏高原之间一直缺一条直达的通道。
2: 青藏班的项目我们调研了两年，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进藏货越来越多，出藏的货也特别的多。这说明了不只是单向的资源，更是双向的贸易循环。
0: 2025年8月7日，粤港澳大湾区首趟进藏集装箱班列从广州大朗站首发，直达日喀则西站，全程137小时39分，近5000公里，实现一箱到底无缝运输。
1: 现在好了，我们的货可以用铁路直接运到西藏来，时间节省了，成本也降下来了。就在去年，我们的出口量比以往翻了一番。
0: 如今大量原本走广州到东南亚海运的货物改走广州到日喀则到南亚公铁联运新通道，运输时间从传统海运45天压缩至15天以内，效率提升50%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2/3。青藏铁路与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彻底打通了中国面向南亚的陆路开放新通道。西藏曾经是物流的终点，如今它正成为连接中国与南亚的重要通道，更为高原特色货物反向销往内地注入强劲动力。当南海的风翻过唐古拉山，这片土地的经济逻辑正在被重新书写。

0: 这里是双寨，在青海省西宁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只是一个简易货场，几古道，几间平房。几十年间，它一点一点长，多了站台，多了仓库，多了到货物线。崔翔，双寨营业室的负责人，他在这里干了十年，亲眼看着货场一点点长大。货场越大，他心里越清楚，桩桩卸卸都是重活，叉车、吊车、集装箱，动辄十几吨、几十吨，一个铰件没卡准，一个锁具没到位，出事就是大事。货场的世界，慢就是稳，稳就是快。
1: 有一天傍晚，集装箱正在进行重箱交付作业。由于集装箱铰件尺寸发生变化，导致正面雕一侧锁具从铰件孔内滑出。我们的一只集装箱箱货总重在35吨左右，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通过对讲机让司机缓慢放下大臂，把集装箱平稳地放在地面上，同时组织人员检查集装箱箱体和正面雕锁具有无损坏。

0: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回去一宿没睡着。后来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检查到位，防止问题重复发生。
1: 35吨一宿没睡着，自那以后，无论寒暑交替，风雨来袭，崔翔认真排查每一处点位，抓实每一项流程。他深知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就是护航运输畅通最坚实的屏障。在这种理念下，历经数十载深耕发展，这里不断扩容升级，实现华丽蜕变。如今它已是青海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占地1470余亩，年货物装卸能力达500万吨，已然成为青藏铁路的物流心脏。
0: 现在青海产的化肥、铝锭从我们这里运往全国，全国的货物也从这里中转进藏，双寨货场从无到有，直到现在的二级物流基地，这条路我们走了10年。
1: 如今，货物进出厂只需半小时，这是双寨的速度。一年装卸500万吨，这是双寨的能力。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铁路人日复一日的盯控，把高原的物流心脏稳稳托住。吴浩在拉萨西站干了17年，他刚到的时候货场只有4条线。
2: 我是2008年到的拉萨西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约10几个车20几个车辆，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但是现在呢，我们的线路已经从4条增加到了11条，我们现在每年的货发量也能达到个7-8百万吨了。当时这附近相当于都是荒地，但是经过这10几年的发展，然后整个外面就是说物流公司啊，还有说餐饮啊、楼盘啊，这些现在建的已经是相当的多了，发展还是很大的。
1: 每天他都会和同事走进货场，检查货物放得稳不稳，叮嘱叉车慢一点，货到了这里不能出一丝差错。
2: 到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些货物，看那一个的托盘码的就有点高了，然后平时开车的时候把安全带系上，然后电话那些也不要打，尤其是那个叉子挑起来的时候不要太高啊，看着点人。
1: 西藏的水装进瓶子，搬上叉车，一拖一拖码进车厢。从车间到月台不过几百米，但从高原到内地，从前想都不敢想。
2: 像今天我们装的这3箱水，都是我们西藏本地厂的矿泉水，就是上午从水厂出厂拉到我们货场，下午装完，晚上就可以安排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1: 2025年夏天，拉萨西站的货场第一次被塞得满满当当，叉车从早跑到晚，人从早站到晚，铁轨没变，车多了1倍，没人抱怨，也没人停下。那个夏天，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这条铁路不能断。
3: 去年夏天的时候吧，就是因为那个109国道嘛，然后重新规划建设，然后所有的建造物资呢，就是全部集中到铁路运输了，货物的货物基本上是激增性的。然后基本上我们现在工作这边场地也当时已经是全部爆满，从我们的工作人员、货员一直到装卸人员整块都是24小时不停的轮换，每天也只能说是休息到2-3个小时。
2: 8、9、10月份以后，就知道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不仅是一条铁路的一个运输线路，它已经是西藏

0: 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1: 一趟趟货准时进来又准时出去，背后是24小时不停歇的调度和一个个睡不了整觉的人。
2: 跟咱们拉萨西站是一至12道，一共就这么多道，中间是2道、3道、1道都可以，就是可以过客车，但是重点就是电车与接车的货物列车。
1: 今年36岁的旦增江九是拉萨西站一名车站调度员，他家就在车站近旁。小时候村里多是土坯老屋，村民靠着农耕放牧为生。2006年，青藏铁路修到了家门口，12岁的旦增江九第一次见到飞驰的火车。
0: 那时候是一个纯粹的好奇和向往，家刚好在铁路旁边，每天听着铁路的鸣笛声跟一趟趟火车飞驰而过，感觉特别好，神奇。那时候眼里的铁路是一个长长的铁轨，是一道风景，一个通往远方、通往未知的世界。
1: 后来他考上大学，学了铁路运输专业，毕业了回到家乡，走进拉萨西站，从追火车的人变成了调度火车的人。
0: 上了大学，系统学习了专业知识以后，儿时的一个好奇也就慢慢变成了一个理性的认识，不再觉得火车好看威风，才明白铁路是一个严谨复杂、环环相扣的一个大系统。更明白了铁路安全的背后是无数专业的标准和技术支撑起来的，然后多了一份敬畏。
2: 江九的话就是这个人比较聪明，口齿比较伶俐嘛，然后他学的就比较快一点，然后他干活的时候我把重点基本上一讲的话，他干错也有，但是就是干错一次他就很快能把这个事情就圆满的解决掉。咱们这边是拉萨的一个枢纽站嘛，活比较多一点，杂一点，就是这样。按照工作压力来说的话，这个岗位是工作压力最大的。
0: 慢慢自己独立作业，才明白安全是铁路的一种生命线。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守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1: 一条雪域长龙，见证了一个藏族少年的成长蜕变，也承载着一代高原铁路人最质朴的初心与担当。家住色马社区的旦增隆多，放学后总喜欢来到货场边，可一个个集装箱里装载着什么？他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方？始终是萦绕在他心头的谜题。
2: 旦增隆多，放学了。
3: 阿公，这个货场里的东西是从哪里运来的？
2: 全国各地啊。
3: 西藏的东西能运出去吗？
2: 当然可以啊。
3: 能运到哪里去？
2: 咱们的火车跑到哪里，咱们西藏的东西就能用到哪里。明白了，走，回家。
1: 铁路把世界拉到了西藏，也把一个孩子的梦拉向了远方。

青藏铁路将外界的机遇引入高原，也把稳稳的幸福送到各族群众手中。拉萨西站货运量的增加，便能为拉萨及周边新增就业岗位。从铁路职工、叉车司机到物流从业者、自主创业者，这条钢铁动脉让万千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致富，化作雪域高原最坚实的民生命脉。昔日距车站近800米的色马村，20年前还是一片荒滩，这里没有楼房、商铺，也没有幼儿园，唯有风沙之中散落的几顶帐篷、几间土坯房。如今旧貌彻底换新颜，已然成为宜居的现代化社区。村落的名字始终未改，色马在藏语中意为金色，

0: 经金色只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如今这份金色幸福早已化作推窗可见的寻常生活。一个家庭的变迁不用看房子，一本相册便足以道尽。母亲翻看的一张张照片，串联起一家人走过的岁月长路。从前山道崎岖，她从未想过能住进宽敞楼房，如今天路畅通，孩子们也循着道路走向了更远的天地。顿竹杰布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是装卸工，蹲在货场门口等活，扛一袋货5毛钱，干一天挣一天，没活的时候就在风里站着。
1: 我以前刚来的时候干那个装卸工，然后就是一个月下来也赚不了多少钱，也挺累。我在2019年的时候考那个查债的那个操作证，现在我开这个查债收入也很高，没那么累。
0: 每天下班后，他总习惯在办公室多待一会儿，翻开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一点点啃下来的新知识和日复一日攒下的工作心得，一笔一画从容笃定。倦了便拿起手机，屏幕上是父母的模样，未曾言语思念，可方寸屏幕间始终牵挂着家的方向。平凡人的心愿向来简单，踏实做好本职，精进专业本领，用心守护家人，这就够了。
1: 我在这边干了很长时间，现在我的朋友很多都这边干活，铁路改变我们生活，

一座货场让一个村庄从荒滩变成了社区，800多户人家，20年的时间，从帐篷到楼房，从放牧到上班，从物质匮乏到衣食富足，这条铁路改变的不只是货物的流向，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的命运。

20年前，这条铁路把物资运进高原，20年后，它让世界与高原双向奔赴。从资源输出到开放枢纽，从等到去，从够不着到触手可及，这条激活高原的命脉，最终激活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梦想。

0: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绵绵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0: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2: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0: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3: 过了过了，
2: 现在就不用那么跳。
0: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7: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8: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7: 第一季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8: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7: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8: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 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7: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8: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7: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8: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3: 这件事情孟晚辉从一开始就设了张外伤，单独建立了一个财务室，不和集团的财务一起核算，也从来不让无关人员接触，也包括我。
9: 这几天我一直在盯着孟耀辉。
3: 你什么时候放伤的？
10: 你住哪儿？
11: 巡山区。
10: 林山，你俩
11: 就是守望一个人也要去巡。

0: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土，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4: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5: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轻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政治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罗东川指出，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罗东川强调，要牢牢把握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标尺，坚定当好雷厉风行的执行者、攻坚克难的行动派、善作善成的实干家，不断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牢牢把握遵循规律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统筹好发展和保护、速度和质量、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走符合青海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取向，着力缩小收入、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各族人民。要牢牢把握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大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锤炼坚强党性，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升履职本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张景刚主持，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0: 7月15号至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悉尼举行。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以展会赋能产业升级，以开放激活发展潜力，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力量。
2: 本届青洽会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体制，聚焦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生态文旅等重点赛道，精准开展产业链对接与专项洽谈，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额758亿元。同步依托各市州配套专场洽谈落地合作项目，各市州专场累计签约84个项目，总投资额385亿元。签约项目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布局，产业链集聚带动作用显著。
3: 青洽会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时的签约数据，而在于长期的产业培育、生态赋能和格局塑造。多年来，青洽会持续为青海集聚产业动能、拓宽开放空间、完善发展生态，已经成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载体。
2: 本届青洽会展览展示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三重升级，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山东、福建主宾省展馆区互动频繁，国内其他省区市设立16个展台。全新打造 5G 嗨购直播间，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7100万元。
4: 持续放大青洽会的平台赋能效应，聚力呢三省交界物流枢纽的建设，来积极拓宽我县特色农畜产品的外销渠道，进一步加快城市更新的步伐，来完善城镇的配套建设，
5: 持续深化产销对接，切实把展会流量转变为产品销量，把参展热度转化为市场知名度，健全品牌常态化推广机制，开展净土青海高盐珍品省级区域供应形象品牌推介、专场展销、电商直播等多项活动，持续优化市场布局。
2: 青洽会期间，交易洽谈密集开展，参展台前人潮涌动，精准对接合作，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增效。青洽会持续释放平台红利，不断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6: 近年来，通过展会展销平台及优质采购商资源，国社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健全了玉树供销牧区产销对接体系，让玉树优质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打开了更大的市场，也实实在在地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7: 展会组织有序，对接活动安排紧凑高效，真切感受到了青海对外开放的诚意。后续我们也希望发挥我们的优势，借助两地资源互补，达成长期稳定的合作。
2: 随着第27届青价会圆满落幕，签约项目的跟踪落地，展销成果的持续转化，合作意向的深度对接已全面展开。这场盛会不仅交出亮眼成绩单，更在开放合作中为青海厚植绿色发展的产业沃土。
8: 第27届青价会立足新发展阶段，承载新发展使命，既是对青海26载开放发展产业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青海立足15新起点，深耕绿色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汇聚动能的全新起航。
0: 植玉俗称阳江，是一种兼具食用和药用的多功能经济作物。依托高校科研优势，青海大学派驻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七庄村的第一书记赵梦良，立足村情短板，盘活乡村资源，瞄准植玉这一特色产业精准发力，构建起产学研村企地联动发展体系，为乡村产业振兴、群众稳定增收注入新动能。
9: 走进位于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旗庄村的橘鱼种植基地，一垄垄橘鱼茎干挺拔，生机盎然。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副教授、驻村第一书记赵梦良正与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农艺师一起查看橘鱼长势，交流田间管理细节。这片460亩的示范基地是赵梦良驻村后引入高校科研技术结出的第一颗果实。
10: 我们也是推行科学管护和保底收购的一些机制，这样呢可以消除老百姓的这种种植的顾虑和担心，目的就是通过这种产学研的这种联动模式，用我们高校的科研成果去打破我们村产业薄弱的一些难题，通过良种和标准化的种植助力村民的增收致富。
9: 台旗庄村是青海大学连点帮扶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梦良去年九月到村后，依托青海大学在橘鱼两种繁育方面的科研优势，引入自主选育的青鱼七号新品种，组织技术团队手把手指导标准化种植，并通过保底收购机制为群众打消后顾之忧。
11: 我们家种着11亩地，9亩地流转的这里了，我们家也有一笔收入，在这个里我们都能很挣到钱，也照顾老人和孩子们，挺方便的。
9: 目前示范基地仅通过土地流转和种植用工两项，已为群众带来30多万元收入，并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种植300余亩

0: 局鱼。按照每亩2.5吨至3吨的产量估算，今年总产值将超过100万元。
1: 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种植啊关联，感觉是这个发展前景比较好。通过这个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这个机制，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产业前端稳步扩面，后端的加工和市场开发也在同步发力。青海牛小壮食品有限公司在驻村工作队的对接下，深度参与产业链建设，依托青海大学的技术支持，对菊鱼原料进行精深加工。目前已成功开发出菊鱼饼干、菊鱼挂面等8款产品。
2: 我们企业将继续加强和种植合作社的菊鱼原料收购合作，稳定原料输出规模。依托青海大学科研优势，加大菊鱼深加工的研发力度，目前已经开发出了菊鱼饼干、青稞菊鱼挂面等新品，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把产业增值收益传导至种植端，以企业产业优势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实现村企互利共赢。
0: 从田间示范到产品开发，一条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菊鱼产业链正在台旗庄村逐步成型。
3: 下一步呢，我将持续用好青海大学的科研资源，也要发挥好第一书记牵头统筹的作用，一方面我们也要做好扩充示范，将逐步去扩大菊鱼的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将延伸产业链，做好沿链和强链的相关工作，丰富菊鱼的系列功能产品的开发，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以良种和技术以及深加工的全链条发展，持续稳定地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
4: 今天，省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研讨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名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表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立法任务，对团结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龚宝扎西强调，民族团结是青海繁荣发展的生命线，法治保障是青海安定团结的压舱石，要深刻领会该法的思想指引和政治属性，着眼大局，着力细微，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要立足省情实际，以产业富民助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以互嵌共建夯实民族团结基层基础，以文化浸润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要立足职能作用，从宣传引导、凝心聚力、建言监督3个维度持续发力，深化法治宣传阐释，汇聚共建共治强大合力，精准建言资政，推动破解重点难点问题。7月20号，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北京语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暨揭牌仪式在西宁举行。三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为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揭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将依托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化办学优势，定期组织外国留学生来青开展研习实践和国情教育，引导留学生深入了解青海发展变化，并围绕国情教育等开展联合研究。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将发挥北京语言大学海外孔子学院、海外汉学中心等平台优势，打造面向中亚地区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组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中亚国家专家学者来青开展交流合作。
0: 7月20号，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青海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实干勇担当为主题，集中展评35部优秀党课作品，来自省直单位、市州基层等不同行业领域的党员干部，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党建实践、服务群众工作等内容，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作可感可触的实践成果。
5: 同台交流中收获良多，各单位各行业的党课以鲜活的案例讲理论，以身边榜样传精神，让我拓宽了党建宣讲思路，
6: 我会把此次比赛的

0: 收获融入日常教学工作，不断为推动青海发展贡献我们青年党员的力量。
1: 比赛中，来自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的选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推动党课从讲台走向一线，在实践中检验本领，提升能力，以高质量党建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
2: 开展全省党课交流展评活动，就是要引导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加强政治历练、思想淬炼。全省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抓实党员日常教育和基本培训，把党课打造成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实干勇担当的精神课堂。
3: 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青海分赛启动，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聚焦青海产业特色与发展需求，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绿色低碳、文化旅游、城市治理等12个公开赛道，全方位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活力。目前赛事已进入作品提交阶段，省数据局联合省内各高校举办专场宣贯会，为师生精准备赛、项目创新提供专业指导，培育辨识度高、可复制推广的数据创新项目。
4: 大赛官网目前注册用户376个，提交作品245项。初赛将采用线上评审方式，邀请省内外行业专家参评，侧重项目实效与本土适配，全程留痕，确保公平公正。8月下旬，
3: 音乐会打破传统华尔单一演唱模式，创新构建序加四大篇章加尾声叙事体系，完整呈现和黄花儿从乡野田埂走向专业艺术殿堂的百年历程。曲目以花儿泰斗朱仲禄搜集创编的经典曲令为根基，精选名家改编的合唱作品，融合钢琴、民族器乐与交响乐团多元伴奏，以合唱艺术全新解构传统花儿，实现民歌与现代合唱的深度交融。
5: 演出呢，汇集了6支参演队伍，涵盖群众合唱，还有青少年合唱，原生态花儿合唱。它呢，融合了青、老、中、少4代文艺力量，为观众呈现不一样的花儿演唱形式。
3: 作为西北五省区首次以合唱形式系统演绎经典花儿曲令的尝试，此次音乐会是擦亮花儿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是青海非遗保护、群众文艺与合唱事业融合发展的标志性实践。
6: 7月20号，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州钢察县开赛，来自9个国家的88支代表队、近1000名选手齐聚青海湖畔，以箭会友，参加这场民族传统体育赛事。
3: 上午8点30分，比赛正式开始，选手们搭箭拉弦，动作沉稳，箭矢离弦而出，直指靶心。经验丰富的老将与初露锋芒的少年轮番登场，不同国家的选手在每一次拉弓放箭中交流切磋。场边还设有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不少群众和游客排队尝试，亲身感受传统射艺的魅力。
7: 我连续参加了3届射箭精英赛，这次能够在家乡藏城钢察参加本次比赛，我内心非常激动与自豪。接下来我会放平心态，稳定发挥，和国内外各路箭手以箭会友。
8: 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可以跟当地的射箭爱好者还有国际上的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传统射艺技艺，我们受益良多。
9: 今年是第2次来参加这次比赛，这次准备了2到3个月，然后希望今年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10: 严格遵守本次赛事全部竞赛规程与裁判守则，以专业的素养守护传统射箭赛事的纯粹与荣光，全力保障本届赛事有序平稳。
3: 多年来，海北州钢察县深耕民族传统射箭文化，连续承办国际射箭精英赛，逐步创新办赛模式。当地依托赛事平台，整合本土资源，稳步推进文体事业发展，提升区域文体知名度。
11: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比赛，

穿梭青绿湿地，一幅天蓝地绿水青的高原生态画卷徐徐展开。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2025年1月8日，一则消息从自然资源部传出，打破了全球锂资源维持了多年的格局。经过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我国锂矿储量全球占比从6%跃升至16.5%，从世界第六一举跃居世界第二位，改变了全球锂资源分布格局。当全球的目光都在寻找新的锂资源时，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一片广袤的白色荒原，那里没有树，没有草，只有一望无际的岩峭。但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之下，埋藏着破局的关键。这里是察尔汗，拥有全国最大的盐湖，地处被称为聚宝盆的柴达木盆地，总面积达5856平方公里。
1: 我们的盐类矿产资源量呢是达到了600亿吨的一个储量，整个察尔汗盐湖就是甲锂镁钠这些资源储量是均居全国首位的。那钠有555亿吨，然后我们的镁有40.6亿吨，氯化钾有5.4亿吨，还有1204万吨的氯化锂。
0: 可观的数字背后，是各类矿物以液体的形态溶解于盐湖卤水中，不同元素的组合，不同的浓度，让这片盐湖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而能读懂这些色彩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盐田边伫立了十几年的人。2009年夏天，24岁的陈文祥大学毕业，一路向西，抵达了柴达木盆地深处的察尔汗盐湖。没有树，没有草，满眼是望不到头的白色岩峭和呼啸的风沙。宿舍楼窗户关不严，一场沙尘暴刮过，被子上、褥子上全是细密的沙粒。他省吃俭用买了一双品牌鞋，一不留神踩进卤水中，鞋子一下子就糟了，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像是这片荒原留给他的第一枚印记。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心里就感觉到就是荒凉，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就是这种感觉。我在这待了13年。
0: 他先和钾肥打了13年交道。钾肥，粮食的粮食，没有它，水稻倒伏，小麦欠收，中国人的饭碗就端不稳。在老师傅们的带领下，陈文祥和同事们从最基础的盐田工艺干起，把钾肥的年产量从100万吨一路干到了最高的550万吨。这背后是察尔汗的资源，是师傅们传下的手艺，也是一代盐湖人最扎实的青春。而另一位钾肥老兵见证的时间更长。
3: 我是2000年3月1号到咱们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上班，这一晃已经27年多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生产装置还是比较落后，产量比较低，大概一年维持在

0: 3-4十万吨。那么通过你看，这个27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基本上产量达到了500万吨。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钾肥生产单位了，我们每年就是要保证这个春耕保稳供保供啊。在咱们整个中国来讲，我们的产品占到咱们中国钾肥的60%，实际上我们已经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
1: 钾肥是察尔汗盐湖献给国家的第一份礼物，但盐湖赠予的远不止于此。2022年，一纸调令，陈文祥从钾肥调到4万吨锂盐项目，从粮食的粮食到白色石油。这不是简单的岗位变动，而是一次跨越。接到调令时，他心里也犯过嘀咕：干了这么久的钾肥，突然要换赛道，能适应吗？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把碳酸锂的生产工艺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不放心，又把大学时的化工原理翻出来重新啃了一遍。好在一个产钾，一个提锂，到底有卤水这根线连着。他这才慢慢安下心来。在4万吨锂盐项目上，自主研发的连续离胶吸附加膜分离耦合提锂技术已实现工业化应用，锂的综合收率提升25.7%，综合能耗下降过半，项目投资省了13%以上。中国的盐湖提锂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陈文祥攻下了老卤提锂的堡垒，杨春杰则插上了原卤提锂的旗帜。这项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技术储备。两条路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用上自己的锂。钾和锂只是察尔汗盐湖交出的两份资源答卷，而这片盐湖蕴藏的宝藏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多。察尔汗盐湖的氯化镁储量高达40.6亿吨，是氯化钾的近9倍。每生产1吨钾肥，就复产近10吨氯化镁。过去它叫镁害，是让人头疼的废液。今天，它正在变成镁宝。
2: 金属镁这块被誉为这个21世纪的轻金属的一个生力军。它在这个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3C 还有汽车、低空经济。它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密度是铝的1/3，钢铁的1/4。它用原镁生产出来的镁合金的话，它在这个抗腐蚀性还有强度上不亚于这个金属材料，但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重量轻，所以它对国家的一个其实定义为一个有战略意义。
1: 氢这个看似简单的优势，正在成为高端制造的关键一环。镁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而盐湖的聚宝盆里还藏着更多的宝贝。硼、溴、碘、儒、铯等尚未被充分开发，这些藏在盐湖深处的稀有元素浓度极低，提取难度极大，但价值连城。盐湖里还有太多宝藏等待被唤醒。从察尔汗盐湖出发的这滴卤水，走了几十年。它走过地窝子里的沙尘，走过盐田堤坝上的烈日，走过老卤预处理的一次次失败，也走过原卤提锂的颠覆性突破。它变成过钾肥，滋养了全国的土地；它变成过碳酸锂，装进了新能源的电池。它正在变成镁合金、儒盐、铯盐，变成未来产业的基石。一代代盐湖人熬过艰苦岁月，终于浇灌出甘甜的产业硕果。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察尔汗盐湖，嘱托盐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资源，要制定正确的资源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搞好开发利用。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2024年6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再次嘱托，要求有效集聚资源要素，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跨越八年，三次嘱托，分量之重，用意之深，不言自明。今天，殷殷嘱托正在变成催人奋进的动力，让盐湖的蓝图变成现实。中国盐湖这个在戈壁荒原上成长起来的企业，正在从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迈向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而这正是盐湖的回答，是青海的回答，更是一个国家在新能源时代把资源命脉攥在自己手里的底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 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土，是康巴尔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

0: 梅多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哪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4: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做什么？
5: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6: 波浪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8: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10: 停车！停车！
3: 别动！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1: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头是200。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9: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好多錢㗎！哎呀，生意好死！哎呀，我有冇男朋友啊？睇下我單位有個僆仔好靚嘅。係啊。叫我，哎呀！

0: 啊，回来了！
1: 哎，邢勇吃饭了啊！
2: 哎，
3: 洗手了吗？庄浩庭不在，没人管得了你啊！哎呀，广州的这个蒸笼天呀，衣服晒了都不干的，穿着上黏糊糊的，难受的。我昨天呀，把衣服拿出去晒，晒了一天回来，我再一摸衣服，还是黏糊糊的。
4: 妈，
2: 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3: 熟的可以吃。我今天一大早了，又下楼占据了最好的位置晒衣服，还是晒不干呀。
4: 爸，那小吃店里那萝卜糕是不是都是煎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吃？
1: 上次跟从前咱们吃早茶的时候，确实是煎的，
4: 是吧？
3: 不煎会死啊？
4: 煎了也不会死啊？
3: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
1: 总之，你妈为了我们到广州来不出门，天天洗衣服做饭，多辛苦啊！
3: 难怪说女人要有工作呢。妇女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才几个月没有工作啊，我煎不煎萝卜糕的自由都没有了。
4: 妇女解放了，跟煎萝卜糕也没关系啊。
3: 林动辄，林动辄，
5: 那你就想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或者一个让你开心的人。
6: 你说什么？

0: 口水，喝口水
1: 再吧。爷爷，你老婆饭了没？
2: 来了。
1: 哦，仔仔，黑身呢？饭屋黑，快点啦！
3: 恁煮哦，靓仔。

0: 哪位？找谁？
1: 李婶，我是动辄，你能不能帮我喊一下？我挺好的，在广州也习惯，爸妈也好。李婶，你能不能帮我喊一下庄小婷？
0: 哦，小婷啊，那你可要等等啊。
1: 没事，我可以等。

0: 喂，
1: 林正哲，
0: 苏州下雨了。

0: 钟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
1: 我定期给你寄一中的资料，等模拟考试完了，上上分数再商量。
0: 钟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我就报哪个。你之前一直说我没心没肺，但我来了广州，我发现我的心好像长出来了。我会想我们从小长到大的那些事。我会想小象，会想小燕，也很想你。

0: 我哋呢次咧主要讲下榜样。咁我哋讲点解要讲榜样咧？每一个教学都有佢个目标嘅，所以我要学习都要有目标。包括我哋读书都要知道我哋书本一动一反复去读。
1: 不要了，
2: 哎，快洗手去。
3: 赶紧洗手，趁热吃饭。
1: 好。
4: 嗯。哎哎，孩子的眼神别动。
5: 我看看看看，不是，看看发过来了。哎。
1: 嗯，怎么了？
2: 啊，小婷给你寄的试卷啊，
1: 给我吧，给我吧。哎，说说。哎，我爸，你刚说啥？没听清。
5: 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不许听音乐。
1: 你没听音乐。

0: 我正录着老师上课。
1: 哎，不是说这儿的老师上课都是讲普通话的吗？怎么都听不懂呀？
0: 老师好歹上课用普通话，我们同学们下课都用粤语聊天，要不是我看了那么多港片，听都听不懂。
1: 哟，这交给录像厅的钱，算是提前给你交学费了。慢点吃，狼吞虎咽的。
0: 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呢。哎，
1: 严肃点，
0: 你注意啊！
2: 广州的风水是不一样啊，动辄来了之后，我学习变这么积极啊！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不过话说回来，儿子，咱能跟上这进度吗？
0: 感谢啊，感谢。秦始皇同意的文字，至少这个字儿跟江苏是一样的，那些笔迹不至于看不懂。也感谢江苏是高考大省，我们一中高二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内容。当然还要感谢东南哥给的复习计划。
1: 也要感谢小婷给你寄的试卷，
0: 还有笔记。不过现在看不到上海熊问不了他问题，还怪不习惯了。
1: 我以为你会更想鹏飞呢。
3: 都想，
4: 不吃了？
0: 不吃了。
4: 你吃饱了没有？
0: 吃饱了，慢吃。

0: 喝点水啊，同哲一直在拿线圈子呢。他现在学习是用功多了，都快赶上小婷了。我老怕他这么学吧，会给累着。我联想，那精神状态挺稳定，心态也稳，就由他去吧。
1: 向小婷好，向小婷能考上大学啊？以前巷子里的人不都说吗？他们两个呀是菜刀菜板。 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同寝同出，谁都不落下谁。<笑>那
0: 谁是菜刀，谁是菜板？
1: 这个重要吗？这种重要的是菜刀菜板不分家啊！先是庄老师帮咱们盯着动辄学习，然后是图南硬是把林动辄拽进一中，现在小婷又给他寄试卷。
0: 那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确实近朱者赤啊。动辄现在是懂事多了，咱们得好好感谢一下庄老师他们一家。
1: 哎呀，
0: 也得感谢你。
1: 我有什么好感谢的？
0: 谢你命好呀。

0: 哎，你这可算回来了，这是还你。干嘛去了？刚整你两趟，你都没在呢。
1: 我去教学楼看书去了。
0: 你俩这是要准备考研究生啊？怎么样？备考什么心情？
2: 累呀，大志师兄，我们累呀。
0: 还好吧，没这么累吧？哎，童楠，
1: 嗯，
0: 你说你这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找工作，非要考研呢？
3: 你小子该不会为了哪个女孩子才考的研吧？谁呀？哎，行了，别瞎猜了。图南是志向远大嘛？
4: 我就是挺迷茫的，感觉考研应该能给自己留一段思考未来的时间吧。
5: 加油，努力考研，考同济。
6: 完了，这还没考研又封一个。
7: 哎，差不多了吧？该准备年夜饭了。
8: 王师傅回家过年了，周老板说呀，我做多少他们就收多少，你们在辛苦几天啊，王师傅出六就回来了，到时候就不需要你们帮我了。哎，
9: 这小本生意真的是不容易。
10: 别小看这小本生意，我估摸着不少赚呢。
11: 老裴呢？这事儿是这样，妈说做什么，咱就得做什么；妈说做多少，咱就得做多少。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发财。
12: 全家发财！哎，
13: 你小子算是掌握了武林秘籍了啊！
14: 给宋阿姨家也贴两张吧。
13: 要是没这把锁在这碍眼，那看起来还跟宋阿姨他们在的时候一样。
15: 以前林动哲最喜欢干贴春联的活了。
16: 小婷，抓紧时间换衣服啊，去阿迪亚铺他们家啊。
15: 哦，
16: 通道换好了是吧？
17: 换好了。
13: 嗯，好。
18: 湖南，
19: 哎妈，
18: 你去厨房把芹菜、豆芽装好。这不用拿了吧？这阿迪阿婆家不都有吗？
17: 去年就没芹菜，万一今年又没买呢？还是带上。
18: 定身糕也别忘了，过年一定要讲芋头。
19: 冬至吃饭啦！
18: 哎，马上。 来了，贴完了，爸。哎，你去冰箱里自己拿瓶饮料啊。
19: 好嘞。
18: 这是咱们家第一次在广州过春节，第一杯。
19: 预祝冬哲高考超常发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20: 我尽力，爸。
21: 加油。
18: 来来来，
21: 老传统啊，吉祥如意。哦，谢谢
18: 妈。
21: 勤奋读书，还有步步高升。谢谢
18: 爸。第二位，经理，这半年你最辛苦。
21: 我现在都有点习惯广州了。<笑>看出来了，
18: 萝卜糕都开始用油煎了。
21: 我煎你会吃啊，祖宗。
18: 你看啊，有芹菜，有鱼，有豆芽，这都是苏州的年菜。哎，噔噔，猪手、油角、煎堆，这都是广州的年菜。咱们家呀，是两个地方的信息都沾了。
21: 嗯，
20: 这广东的年菜呀，是我跟周老板学的，我学了好久呢，可难了。
18: 嗯，
20: 花菜高手。
21: 银包谷谷，钢养馒头。<笑>妈连粤语都会了，真是习惯广东。太难了，太难了。
18: 妈，
21: 嗯，
18: 咱就做些鱼丸加工，怎么说能发财啊？
21: 加工怎么了？有活干嘛就能挣钱？有钱挣，妈妈在广州就待得住；没钱挣，妈妈就待不住呀。
18: 不知道林姐他们家在做什么？还能做什么？肯定在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打着哈欠，第二天回去补觉，叔叔阿姨再拌几句嘴。
21: 怪想他们的。
18: 来，我们碰一杯，遥祝他们过年好。
19: 嗯，
21: 过年好，
19: 过年好。

0: 哎嘿，来啦！呵，嗯，干杯，倒酒，
1: 好好好，
0: 嗯，
2: 倒酒倒酒。
0: 哎，托南啊，哎，明年毕业吧？嗯，工作找了没？
3: 还没呢，等分配呢。
2: 托南最有出息，一定能分配个好单位。
0: 湖南学校好，啊？
2: 嗯。
0: 郑北啊，郑北，
1: 叫你呢。
2: 郑北
3: 啊，
0: 努力努力，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
0: 跟你图南哥哥看齐，啊？

0: 成绩大学分数高，不好考。幸亏土大哥脑子聪明。
1: 鹏飞，你也不能说这丧气话呀，这弟弟妹妹们都得努力争取。
2: 外公，我头脑笨，不能和土南哥比，
0: 也就小婷还有点地方。
3: 吴家孙孙个个都出息。你镇北小婷一定能考个好学校。
4: 镇北还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们就说以后让他跟图南学一个专业，等毕业的时候图南哥还能帮帮你。
3: 哎，你别说，等他毕业，图南都工作好几年了，可以当领导了。
5: 图南想考研，我支持他考。
1: 考研得几年呢？
6: 三年。
4: 那图南不是跟弟弟妹妹前后脚毕业了？
3: 湖南你学了十几年了还想读啊？
1: 那研究生毕业那工资得比一般的大学生高点吧。
7: 妈，研究生毕业要留在上海。湖南，你是要留在上海吗？
3: 湖南
5: 还没考上呢，想不到那么远。反正湖南想干什么家里都支持。
3: 快吃，吃菜，吃。

0: 你怎么没在家里看春晚呢？
1: 阿爹和叔叔在抽烟，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哥，你看起来好疲惫啊。考研很辛苦，你要多注意身体。
0: 也不光是为了考研，我期末考试呢。那我听说有好多好的单位都是直接从学校里面招录，是要看学习成绩的。我也不能放弃吧，只能两头抓，确实挺累人。
1: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吗？
2: 那是有少部分的单位是直接从系里面招优秀的毕业生，只要三方达成意向，单位就直接能把毕业生的档案给调出来，还不用参加统包统配。我也是最近才听说。
1: 像保送？
2: 像保送，这系里还一直跟我暗示，说要重视期末的成绩，我也只能熬着。
1: 哥，你要是考上研了，还有好单位要你，你怎么选？
0: 你这想的也太美了，那有一头就不错了。我就不希望我这一年忙活下来白忙活，两头都没抓着，落了个空。
1: 爸说了，你有计划，进可攻，退可守。
2: 是啊，这么多条路，可最后能选的只有一条，都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说实话，挺痛苦的。小丁，选择题比问答题难度多了。

0: 外金呢？
1: 没有啊。跟你一样，关键时期都有压力。
2: 这学习成绩这么好，肯定没什么问题。林动辄，我看林动辄去广州之前，你俩天天拌嘴。虽然这小子有点烦人嘛，但确实，有他在，你还能活过去。
1: 哥，你有不想学习、看不进书的时候吗？那种时候你都想什么呀？
2: 累了就歇歇，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1: 反正我要学不进去的时候，就在我的手心里面写名字，一遍一遍写，慢慢就看进去了。
2: 写名字？写什么名字？
1: 学校。我想考上海的大学。
2: 吓我一跳。想考哪所大学啊？都不好意思。那你写我手上。

0: 哎，进了，
1: 。
0: 别让郑工老师抓着，他们都不管。
2: 不管，还是我们多考虑自己同学。你说我们是同等学历，有共同语言，等毕业之后找对象就难了。
1: 那刚进学校那会儿劝咱们专心学习，现在快毕业了，劝咱们解决终身大事。
0: 怎么，春心动了
1: 啊？我可没那么猴急啊。
0: 我能不急吗？咱们学校男生多，女生少。你就说咱们班，那女生数目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大部分还都有对象。哎呀，你们要再不抓点紧，以后咱仨全是和尚。
1: 什么叫大部分啊？
0: 咱班周小丽、陈思、白雪、孙爱媛，这不全有吗？
1: 就没了。
0: 咱班还有谁了？
2: 李佳。
0: 啊，李佳，高攀不起，好几个研究生师哥追她都被拒绝了，理由都是我妈妈不让我跟外地人谈恋爱。
2: 李佳够傲的呀。哎，对。你和苏南不都考上研究生了吗？没准以后又留上海了，你不试试？
0: 考上研究生跟人家板上钉钉，进规划局有户口，那两码事都。
2: 李佳脑子活啊！你说咱们大四才开始稀里糊涂规划未来，人家大二就知道积极入党，后来跟阮老师实习，那个叫周庄云瑶是吧？
0: 云瑶谁还没去过？图南还去过云瑶呢。真要比起来，那图南期末成绩不比李佳好一点？也就是李佳那老在老师面前晃来晃去，讨老师喜欢呗。
1: 他不是这种人。我的意思是，他很成熟，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现在考进规划局很不容易，你们别老这么说的行不行？
2: 没说，谁说的？
0: 就你说，你老说。
2: 我没说。
0: 不是，是挺好的。哎，班长，
1: 李佳。你怎么来了？
3: 老师找你。
4: 刚才雨涛他们说的话，你别介意啊。
3: 其实我来的晚，雨涛的话我没听到，你夸我的话，我倒是都听到了。不过就算别人真议论我什么，我也不在乎。
5: 进。
6: 哎，庄春兰，来，
7: 陈老师，你找我。
5: 图南，来，坐下说吧。
6: 来，坐坐坐。
7: 陈老师，
5: 恭喜你啊，研究生考试通过了。跟嘉玲说了吗？
7: 打过电话了。
6: 这次叫你来呀，就是想问问，规划局要是选你，你是更想读研，还是想去规划局工作？
7: 可是规划局不是已经选了李佳了吗？
5: 这种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7: 听上一届师哥分析出来的。啊，
5: 是，规划局呢事先要了李佳的资料，但是后来又来问系里，还有没有其他参加过云瑶实习的毕业生？我们说另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规划局不讲理，硬是把你的资料也给要走了。
6: 其实我们是很不愿意的，你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同时操戈，何必呢？但要是不给，这一方面，规划局的名额好几个学校都盯着，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啊。
5: 而且规划局还说，如果他们有两个名额，也许把你们都招去。
6: 规划局想得美
5: 啊，图南。所以我跟阮老师是想问问你的意向。
7: 我，
6: 你直接说，老什么都可以理解。
7: 陈老师、阮老师，其实这半年我过得挺迷茫的。很多同学都说想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我呢，虽然选择了读研，可是看起来更像是给自己留了条退路。李佳这两年跟着阮老师去了云瑶。周庄， 他所有的课程、学业、毕业论文都是偏城市规划设计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如他。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差点就迷失了方向。可是他一直都很清醒，很努力，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正好我也趁这个机会，再充分的想一想，自己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0: 谈完了。
1: 啊，阮老师让我恭喜你，说消息下来了，规划去定了。
0: 谢谢你，也恭喜你留校读研了。
1: 老师还说了，说回去先别跟其他的同学讲，有的同学分配还没下来，考虑一下他们的心情。
0: 那我先走了，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妈。
1: 好，你能留在上海，爸妈肯定很开心。

0: 看，苏州市第一中学毕业证书。
1: 鹏飞回来了啊。

0: 你妈电话里怎么说？
1: 妈听到毕业了，很高兴，说让我好好复习，准备高考。
2: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要跟你们一起复习，这么多年，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

0: 来了，这哪是您动辄毕业呀、啊？这明明就是我毕业。
1: 妈，
2: 哎，
1: 妈，
3: 哎，
1: 你不是说今天买菠萝了吗？
3: 啊、哦，买了买了，切好了，忘了给你端出去了。
1: 哦，
2: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从今天开始，硬仗才算是开始打，把林动辄送到高考的考场上，考上大学，咱们两个还算是把身上担子卸下来了。
3: 那照你这么说，等他毕业了，要找工作吧，要找女朋友吧，要买房子生孩子吧。
1: 妈，我今日拿毕业证第一天，我怎么感觉你连我下半辈子买哪儿都想好？
3: 宋哲啊，
1: 嗯，
3: 妈妈专门给你做了鱼丸汤，你今天多吃一点，补脑子。
2: 哦，
3: 哎，
2: 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买台照相机啊？以后像这么重要的时刻，咱们得拍张照留念啊。
1: 毕业照会拍吧，我们拿完毕业证第一件事就是拍班级照。
3: 你们拍班级照，我跟你爸爸就不要拍照了。买，我支持你，明天就买。
2: 明天就买。

0: 最后一次学生票了，大家还是把日期和班次写下来交给我，我交到系里去。过时不候。
1: 哎，宋楠，给我吧，
2: 我还没写完呢。
3: 班长，

0: 这么早？
1: 弟弟妹妹们都要高考了，这不是想早点回去给他们辅导辅导。
0: 你两个弟弟都要高考了，好快啊！他们打算考哪？
1: 啊，一个弟弟成绩不太好，想考苏州市内的大专；另外的弟弟妹妹想报考上海的大学，以后在大城市待几年。
0: 那过两天班里聚餐，你来得及参加吗？
1: 肯定去啊，最后一次聚会了。

0: 有什么想要的教材笔记都便宜卖的啊。
1: 哎，那个，
0: 对，这个不是
1: 这个，我随便画画，不影响看啊。
2: 看一下，看一下啊！哎，哇，好干净的线条啊！师哥，你们这是去哪儿采风的？啊，
1: 这就是普通的弄堂。不好意思啊，学妹，这个是我放错了，这边也不开。
2: 哦，好吧，
3: 看看别的。
1: 对对，其他的看看。
0: 谢谢啊。
1: 没事吧？
2: 没事，我扶你，我们去那儿坐着，走。啊。
1: 你发没发现，我每次一穿这身衣服见你的时候。就把自己搞得好狼狈。
2: 没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
1: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吗？

0: 那到时候，我要请你手下留情。
1: 其实那天，我在门外都听到了你跟阮老师的那些谈话。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谢谢你。
0: 还是得恭喜你，能够如愿的留在上海。
1: 我真的能如愿吗？ 可能吧。
2: 李佳，
3: 李佳，李佳呢？装童男！
2: 你们怎么？
3: 我们没有，你说。
2: 哎呦，弄不回去啊！
3: 我大概回去了。
2: 我舍不得你。

同济，再见了，我的故乡，再见了，青春。

0: 姐姐，
1: 怎么了？有电话？
0: 嗯，是个男孩打来的，你快点，
1: 马上。

我回来看看老师同学吧。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就想回来当面告诉你，我考上了。

0: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本来高考结束就想回来，但我爸不让，坚持说万一体检或者志愿出什么问题，我留在广州好解决。分数线下来之后，我跟我们高中老师就去见了大学的招生办老师。啊，
1: 考生可以直接见招生老师啊？
2: 可以。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爸就同意我回来了。其实本来我妈也想回来，但是她想……
3: 哎，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哪个大学啊？
0: 交大。
2: 哪个交大？
0: 交大，上海交大，我爸怎么笑？
2: 哎，我完了完了！交大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交大在广东的门槛这么低，
3: 体育系，
0: 化学系而已。
3: 哎，
0: 阿玲，我跟你说哈，理工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广东那边的高考还真是有优势啊。
2: 广东分数线也很高的，叔叔，我也是拼了命解题做卷子做出来的。
3: 行啊，出去了。
0: 太巧了，太巧了！这小婷也过了交大的线，以后你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了。
3: 我看到外面的红绸子了，阿姨。哎呀，本来不想挂的，后来一想，凭什么不挂？小婷辛苦学习考上大学，也该好好庆贺庆贺。
0: 阿姨，您现在说话跟我妈似的。
3: 你妈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我都好久没见到她了。你妈以前老说，要是动辄能考上大学。
0: 他就要在厂里巷子里敲锣打鼓走几圈，阿爹阿婆、叔叔婶婶、哥哥弟弟妹妹们，林动辄考上大学了。
2: 我估计宋阿姨现在已经在去赴小教务处的路上，手里还得拿着个红绸，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林动辄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0: 其实我妈，她前段时间在广州找了个活，就是做鱼丸，然后卖给茶餐厅赚钱。
2: 他特地嘱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别告诉其他人，他不想让厂里的人知道。孙阿姨手艺这么好，做鱼丸肯定好吃。
0: 但切鱼丸、搅拌肉泥也很累，我爸一开始不同意，不过没过多久，我们就双手双脚赞成，因为开始打工以后，我妈心情好了很多。
3: 吃。
2: 哎，谢谢阿姨。八七级要去闵行的新校区，那校区很大，你走的时候把自行车给带上。校区附近都是荒地，人称闵大荒。
0: 你这该溜达呀，只能好好学习了。
4: 上海还有那么荒凉的地儿？
0: 市区太挤，只能往郊外扩张。
3: 哎，你跟小婷一个校区，有个事儿还能搭个伴儿，蛮好啊。
0: 嗯。
2: 哎，向鹏飞呢？他考怎么样？
4: 爸爸建议他复读一年。
0: 哎，
4: 宗哲，那个你这次回来住多久啊？
0: 嗯，待不了几天。
3: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去一中谢谢老师，看看你们跟同学见个面。我爸让我早点回去，帮我妈做鱼丸、卖鱼丸，还打算带我回趟老家上个坟什么的。
4: 哎，这是应该的。
2: 行，好不容易考上了，肯定要昭告天下。
3: 那明年春节这林家又能多分一斤猪肉了。哎，董哲，你要是再在村里或者什么作坊看到怎么做话梅、怎么做肉干，就别告诉我们了啊。<笑>
4: 我去给你收拾房间。哦，谢谢阿姨。妈，我帮你挂。啊。哎，童楠，你先把动辄的房间去打扫一下。哦，
5: 好。
4: 其实像林工这样的家长啊，是我们作为老师最烦的。 不怕家长没文化，就怕他跟你胡掉。你跟他谈教育，他跟你引经据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反正现在动辄
5: 也成才了，说明你们俩都有道理。
4: 林工神棍吧，也没有四明神。你刚才说什么？小婷动辄就能做同学了。 我就想起了在中考前，怎么样闹出秋山拜佛，保佑这个小丁跟董哲能够同时考上一中。哎，怪小雷公，但是在苏州啊，估计我们俩早就。

0: 和尚。我受教育，他说命，说归说，喝归喝。君子啊，和而不同。
1: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是来一个星期啊，真不能不会回来了。
2: 我爸说让我见见老师同学就赶紧回去，趁着假期还能帮帮我妈呢。
1: 长大了，
2: 哥，鸿飞真的要复读？
1: 我还是这么想的。
2: 反正，在庄叔眼里，读书肯定是对的。哥，你要是考上研，整个小院就属你学历最高了，比我爸都高。
1: 学历高有什么用啊？在很多人眼里，读研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逃避。
2: 我爸还天天盼着你能去广州工作呢。我妈说，你要是去了广州，他就给你做鱼丸。
1: 有本事一辈子毕不了业，说不定哪天就去南方。
2: 反正我妈说回苏州也行。苏州是家嘛，哥。我今天回来，巷口几个打弹珠的小孩跟我打招呼，就感觉我以前放学从一中回家，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1: 东哲，你这次回来，有一大堆老师、同学能见，以后能见面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哪怕是见了面，能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
2: 哥，我怎么感觉变悲观了？我不那么想，我就想回来。我拿到通知书第一个念头就是回来。
3: 放，回去，你走吧就。

0: 我刚给大哥打电话了，他说带走，同意鹏飞回去复读了。鹏飞，咱赶紧回家收拾行李，还能赶上高三的假期补课。
1: 妈，我不复读了。
0: 鹏飞，不能说傻话。今年没考上市一外，咱不能就这么放弃。鹏飞，鹏飞，
1: 妈，我认真的，我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你再让我念一念，我也考不上的。
0: 怎么会呢？鹏飞，你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家里就你一个孩子，我给你爸供得起。
1: 妈，我都想好了，我不适合念书，我想去工作。
0: 不是，你个小孩子胡说八道，你就只是高中毕业，你能找什么工作？跟你爸一样，扛大头稿。
1: 苏州工作机会多呀，等我挣钱了，爸也不用扛大头稿了。
0: 鹏飞啊，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复读可以住大舅舅家，你工作的话，你住哪儿？
1: 林动哲去广州了，我可以住他的房间，我交伙食费给大舅舅大舅妈。
0: 我求你外公外婆，我求你两个舅舅，我求了一圈，你大舅舅大舅妈才同意让你住他家。我和你爸爸省吃俭用供你，你没考上，我又拉下脸求你大舅舅让你回去复读。我求我你大舅舅，我还得求你。
1: 妈，你不用求我，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和爸，我不复读了。
0: 爸不该给你转户口，你今年都不回州大专线了，再复一年，没准就能过江苏分数线。妈走错了一步呀！我走错了一步，我不能看着你继续错。现在已经有自费生了，分数低一点也能上。你再复习一年，你再复习一年一定可以的。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你回去复读了。
1: 你现在怎么变得和外婆一样？
0: 你刚才说什么？啊！你个混蛋，你刚才说什么？
2: 鹏飞，当心！
1: 我和小婷上高三，大舅妈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给我们烧早饭，午饭晚饭都变着花样的做，衣服给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什么家务都不让我们沾手。我们刚一考完，大舅妈就累病了。
0: 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了，你大舅妈就没法反对。我不是想欺负你大舅妈，我也不是想占便宜，我就是为了你，我都是。

0: 大舅舅，
1: 别叫我大舅，你别叫我大舅，你不是不想读书吗？行啊，来，带上你的东西回去，回你的贵州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大了，有主见了，就特别牛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妈呀？你妈给我打电话，哭得不行了，她哭着求我让你继续上学。
2: 鹏飞，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好好读书，将来能分配个好工作，你至少也考个大专呀。
1: 你爸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你妈是你长大了有想法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妈的想法？
0: 我读不好吗？
1: 你再说一遍。你爸妈为了让你读书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0: 我不喜欢读书，我也读不好，我想打工挣钱，我挣了钱我爸妈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
2: 先让鹏飞吃饭，这火车上吃不好睡不好，读书的事儿咱们再商量。我去下馄饨啊，你先洗澡，洗完澡馄饨就好了。鹏飞，你的事儿大舅妈不好管，但你记着，你还没成年，复读也好打工也好，你还得住这院里，等你长大了，你想去哪儿再去哪儿。都还缺什么跟我说。
3: 爸，我觉得刚才鹏飞说那句话也挺有道理的。小丁跟他一块学习备考，小丁还能拉着点的。现在小丁上大学了，他自己一个人，他更学不进去了。而且你一年让他提高100多分，这么多分对他来说太为难了。哎呀，其实工作也不失为一条路，是不是？
1: 工作？没有文凭，没有学历，工作有这么好找啊？
3: 那稳定的工作不行，临时工总能找得着吧？一鸣哥就不说了，小敏在理发店还挣了不少。
1: 你的意思呢？
2: 到底是隔了一层，你都不敢对鹏飞发火。
1: 我那叫发火呀？我敢发火吗？华林，让他复读。留了张条子就来了苏州了，害得花姐是两天两夜没睡着啊！刚才在电话里哭的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刚才还说想和董哲一起去广州，他会不会再偷跑去广州？
3: 妈，你别自己吓自己。鹏飞说他想在苏州工作，这话不假，他也没撒谎。他给姑姑留了张条，就老老实实跑回苏州来了。爸，实在不行你就让他工作试试，没准他碰了壁就老老实实的把他复读了。
1: 哎呀，
3: 那阿爹阿婆厂里
1: 镇北都没有考好，你阿爹阿婆哪顾得上。
2: 哎，别对着吹，小心头疼。
1: 我不吹头都疼。
2: 要是林工还在就好了。他以前提过，压缩机场这两年效益好，他能把鹏飞招进去，从临时工干起。
1: 老吴啊！
2: 啊！
1: 老吴经常接一些木工活，肯定认识很多木工师傅啊。哎，学校的门窗、桌椅板凳经常坏，那维修的活不少呢，但是难度又不大。如果鹏飞会这个活的话，那他还可以挣这个钱呀。
2: 哎，对对对，厂里的房子很多呀，后勤有个木工班，鹏飞要是有手艺，没准能在后勤混个临时工，还可以到外面去接活。厂里结婚的小年轻多，老吴现在就挣2份钱，一份工资，一份帮小年轻装修打家具的钱，加起来可不少。
3: 那咱也得问问鹏飞愿不愿意学木工。
1: 哎，董楠，干脆就这样， 咱们呀，两条腿走路。明天你去阿迪阿婆家，好吧？阿迪阿婆还有叔叔婶子认识人多，说不定知道很多这样的招工的信息呢。
2: 不必了，好机会也留给正东正北了，不会留给鹏飞的。
3: 妈，那再差的机会也总比没有强吧？
2: 切，你阿婆做一分事儿能吹十分，鹏飞的事儿就不要他们帮忙了，别让鹏飞欠他外公外婆的人情，将来理不清。
3: 哎，妈，
2: 我为什么支持你考研？我不想你回苏州待在我身边吗？你年年寒暑假给正东正北去补课不说，那次你阿婆打电话来说象牙药吃完了，你以为家里没人，慌里慌张骑车去送药，一进门就看到正东正北在那看电视，我一想起这事火就蹭蹭冒，就希望你跟小婷都离你阿爹阿婆一家子远远的。
1: 哎呦，这是图南和阿爹阿婆之间的事情，你又别
2: 了。大冬天零下几度，舍不得让正东正北走几步路到卫生所去取药，舍得让图南顶着寒风骑一个多小时的车，你爸还当笑话跟我说，我当时就想骂人。鹏飞和小婷正要高考，我硬忍了半年。庄少爷，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小婷考完了，以后你爸妈再要招排头。
4: 妈，
2: 图南，你去跟小婷说，我不会跟他爸吵的，也没什么可吵的。

0: 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他们工作结婚，都绝不让他阿爹阿婆插手，免得将来理不清甩不脱。贵州公子那么低，你妹妹妹夫拼了命供鹏飞，最难的时候都没沾上他外公外婆的光，以后也别沾了。这话我是替鹏飞，也是替华林说的。 去哪儿啊？
1: 我去找老吴。

0: 哎，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也都看到了。
1: 赵老师，喝水。
0: 哎，好，谢谢。鹏飞这个臭小子呀，学习是根本就学不进去，我都没办法跟我妹妹交代。所以啊，我这就跟阿玲商量了一下，看能不能帮他找个地方学个手艺。啊，
2: 你喝水，庄老师。你这坐下喝水。行，那个明天啊，我打几个电话问问，看看谁招学徒。啊，现在年轻人都洋气，柜子要打组合柜。窗帘要打窗帘盒啊，那家里装的跟宾馆一样，活多，肯定有人愿意招徒弟。嗯，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正式，就随便学个手艺就行，能修个桌椅板凳就够了。
2: 修桌椅板凳
0: 啊？
2: 那不行，庄老师，你不懂，现在和我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年轻时候啊，那椅子、柜子、桌子那都一样，现在那家具各式各样的。那要学，就让孩子多学啊，学好。
0: 是是是，我对这个大家是真不懂。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2: 你聊会儿。
0: 不，就是这么个事儿。行，那个阿妹啊，
3: 哎，
0: 那个珊珊，我先走了啊。
3: 哎，好，
0: 哎，好好好，
3: 来，
2: 庄老师，我送你。
0: 哎，不用，不用，不
2: 用。我可以跑一趟，你说。
0: 麻烦你们，天麻烦。
2: 我试试看，明天我打电话。
0: 啊，好好，
2: 慢走，庄老师，慢走啊，
0: 回去。
2: 哎。
4: 走了，
2: 嗯。
4: 庄老师说是鹏飞不愿意学，那不知道是鹏飞不愿意，还是黄玲不愿意。
5: 黄阿姨因为鹏飞不复读的事儿还发了好大的火呢。
4: 他跟你说的？
5: 鹏飞比动辄的主意还强，庄老师和黄阿姨都拿他没办法。庄老师应该是想让鹏飞去学校工作。
4: 嗯？
5: 电工、木工、水管工，学校零散活可多了，自己能做的就做了，不能做的都得找别人做。
4: 哎，这个庄老师，学校这么多活，门对门这么多年，庄老师也没看给你介绍活呀，我现在晓得来麻烦你了。
2: 珊珊，
5: 哎，
2: 要不要倒水？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这个心眼啊，像你的个子一样小。那庄老师是不是经常给我们家小军辅导功课呀？这好不记吗？这件事得帮，而且要帮好。
4: 鹏飞留下来工作，需要房子呀。宋莹的房子。
6: 哎，
2: 鹏飞，别干了，吃饭去吧。
6: 我这还有活没干完。
2: 你这是头那份吧？你连他的部分都做了。
6: 师傅说我刚来，让我多干多学。
2: 是，都是这么过来的。
6: 再累的我都干过，这算不了什么。
2: 那行，那你先干着。
6: 啊。小婷，
7: 嗯，
6: 我还要打工，就不送你去上海了。你饭盒都旧了，我就给你买了个新的，还有支笔，你上大学用，啊。
7: 向鹏飞，爸说你工资很低，这可不便宜。
6: 我是你哥。
7: 很累吧？
6: 累，不累。
8: 鹏飞回来了
6: 啊！
8: 桌上还留着菜，赶紧吃饭。
6: 哎。
7: 妈，
8: 哎，
7: 鹏飞哥送我的。
8: 哎呦，
6: 大舅妈，
8: 哎，
6: 听说大舅舅怕我难过，还没决定要不要送小婷去上海，要不要我劝劝大舅舅？
8: 你大舅舅独头，随他去。
6: 小婷上大学，我可高兴了。我要不是要和师傅学手艺，那我肯定跟你们一起送小婷啊。要不要我还是劝劝他吧？小婷肯定也要他送的。
7: 哥送就行了， 妈说是送我，其实是去见宋阿姨。
1: 还有两个枕巾啊。
7: 嗯。

0: 真的没事。你想上大学，你就考上了好大学。那我想挣钱，我将来一定能挣大钱。
1: 大志，
2: 哎呀，这太巧了吧！你也住这儿啊？
3: 庄头男，咱俩久别重逢，又分到一个宿舍，你就不激动一下？眼里只有师哥。
1: 班上就咱俩读研，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咱俩分一个宿舍。我就睡这床了啊。
3: 行
2: 行，
3: 人太聪明吧，就没意思。
4: 我还以为出发的够早了，没想到还是最后一个
5: 啊。你好。
4: 你好，冯彦祖。
5: 好，王大志。
4: 你好，于涛。
1: 啊，庄宗南。
4: 冯彦祖，哎，我爱人刚生完孩子，来，沾沾喜气。
3: 谢谢。啊，
4: 我在设计院工作了几年后才考的研，应该比你们都大一些。啊，
3: 那师哥以后就是咱宿舍老大了。
5: 是，
4: 行，我今天就来点个卯。见新室友，一会儿还得赶回家照顾我爱人，那咱们就回头再聚。
5: 没问题，
4: 走了。哎，
1: 师哥再见。
3: 办完手续，咱仨搓一顿。
1: 行啊，我去不了，我得去交大，我爸妈来陪着我没报到了。
6: 没事，于涛，咱俩去。
3: 行。
7: 我是108林动哲的妈妈。
8: 你好，你好，你好。
9: 毛巾、脸盆、肥皂，哎，
1: 肥皂是不是没拿？我去买去吧。哎呀，
7: 拿了，在里面那个小袋子里。
1: 哪个小袋子？我刚才没找到啊。
7: 东哲，你把包拿起来，把它
1: 放一下。你放那边吧。
10: 孩子第一次上大学，我们也不知道准备的够不够齐全。
9: 像一样。
11: 老婆饼要吃啊，广东特色。哦，来一块。
1: 那是广东的。啊？
7: 我们长得像广东人吗？
9: 好。你们是哪里的？
1: 我是广西的，
7: 对广西，
9: 广西，广西灵秀啊！
7: 对，灵秀。
9: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五芳啊，湖南会拍照，你让他给咱们四个大人拍一张。
1: 来
12: 啊，一二三，
9: 哎，还有一张哎，
12: 还有一张吗？
9: 你跟你们仨拍一个，快快，
1: 你们仨刚才拍过了，哎
7: 呀，拍过也在拍，快，
12: 一二三，
4: 你还记得以前这一鸣给他们拍过一张照片，记得吗？
1: 来，站这，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丁初中第一天，看这儿啊，
4: 我记得那张照片，当时是湖南读高一的第一天，是动辄跟小丁读初中的第一天，今天又是湖南读研究生的第一天。他们俩读大一的第一天，将来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定特别有意义。
12: 小丁，这敏昂是真慌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尽量别出校门了。要实在是想出去呢，你就让动辄陪你，或者说多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反正人是越多越好。
13: 我能陪，我来吧。
12: 你呢？这学校附近也没有录像厅，也没有租书摊，失望吗？
13: 我刚报到的时候，系主任说，咱们军训结束之后还能有舞会。隔着大学也没你说那么无聊，
12: 这是刚兴起的。我上大学那时候呀，这风气还没有这么开放呢。
4: 什么？学校还有舞会啊？
12: 哎呀，爸，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放一个录音机，随便跳跳，灯光也很亮，舞姿也必须统一。那个叫什么干部来的？
7: 政工干部啊，
12: 政工干部还会一直巡查。反正呢，跟社会上那舞风不一样。
10: 那也是舞会。
7: 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上一次来这么有文化的地方，还是去同济抓动辄的时候。你还记得去同济的时候吗？哎呦，我当然记得啦。那图南带我们在学校里转了一圈，把我给刺激的呀。什么刺激啊？同学们跟图南打招呼，图南就给他们介绍啊，说

0: 啊，这是我爸爸，这是邻居阿姨、邻居哥哥。我当时好想让动辄跟同学介绍说，这是我妈妈，这是邻居叔叔、邻居哥哥。我在同济转了一圈之后，我就想，林动辄你必须给我考上大学。
1: 哎，这怪不得你刚才在宿舍，你见着林动辄的室友。 就跟人家说我是林动辄的妈妈，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行，哎，我特别想知道，你说你送动辄来你的母校来报道，你是怎么想的？
2: 比我们那个时候条件好太多了。我总说一命二运，我儿子能上我的母校，谁说不是命呢？
0: 那还不是因为我宋莹命好啊，跟林姐和庄老师做了邻居。 我以前每天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乖一点。自从跟你们做了邻居之后，慢慢就变了。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考上大学。这不都实现了，多好啊！哎呀，大半辈子过去了，还离开了棉纺厂，都没活干了。
3: 日子嘛，有好有坏，有得有失，哪能什么都占了？你要往好里想，林工对你好，动辄也争气。你现在的日子，别人求都求不来。
0: 是啊，都挺好的，只有一点不好，跟林姐你分开了。<笑>
3: 我还说你走对了，现在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了。
0: 怎么了？
3: 产品又卖不掉了，产品倒是卖出去了，可收不回款。又有那么多退休职工，医药费一年比一年高。那天张书记还说呢，就怕老职工生病住院，一次住院费就能花掉几十位亲故一年的医药费，医药费越来越难报。我跟超英现在都开始学太极拳了，先把身体养好，
0: 难报也是能报的。不像我呀。
3: 到了广州之后，都不敢生病了。你是停薪留职，等到了年纪，你就可以退休，待遇跟我们一样。你别担心，
0: 那也得好多年呢。而且你们的工资都在涨，我是停在原地不动的，将来退休工资啊，比你们差好几级呢。哎呀，现在这物价一年又比一年高。我，嘿嘿。 哎呀，涨工资有什么用啊？涨工资的速度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我们俩加起来也就够吃饭。林工去了广州，赚了不少吧？
3: 过得去。<笑>我们家人少啊，不像你们家，光孩子就三个。
0: 那林姐，
2: 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呀？
3: 去年我们家两个高三毕业生。 超云不敢作妖，他不作妖，家里就太平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脾气可大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超云以为我是更年期，不是。哎，
0: 我忍了大半辈子了，忍到小婷都上大学了，不忍了。
2: 怎么个不忍法呀？
3: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笑>这是大学校友。
0: 不能乱说话，林姐，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你说说，这日子呀，过一天少一天，本来就是应该自己先痛快。
3: 是啊，日子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吗？那天我去车间，我发现我看不清线头了。超英说，小婷都上大学了，眼睛能不花吗？
4: 来，哎，一，哎，来一个，三步上篮，
0: 三步上篮，
4: 别崴脚了，哎，好球，好球，
2: 我可不打，我
4: 给你开着关。<笑>

0: 稍后继续。小巷人家，
1: 昆仑文化在这里发润，河湟文化从这里绵延。青海大地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注脚。雪域之巅的噶日塘秦刻石，将王朝疆域镌刻在昆仑的出世坐标。5000年前的舞蹈文彩陶盆，4000年前的柳湾彩陶，描摹着先民对美的原生表达。哪家遗址的一碗面条，封存着史前灾难瞬间的烟火温度。西海郡的虎符石刻，镇守着四海归一、海印合金的宏愿雄心。热水墓群的珍宝丝帛，印证着高原丝路枢纽的辉煌过往。吐谷浑房顶的镶嵌宝石金牌，折射着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历史从未沉睡，青海大地上曾经闪烁的 QQ 文明星光，正在青海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热点。汇聚成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的美好愿景。青海省博物馆每天迎来上万名观众驻足神游，探寻文明缘起发展的脉络。昆仑文化研究院中，学者们以笔为稿，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精神矿藏。哪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技术让史前聚落重现生机。长城、长征、黄河、长江等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将地层堆积变为露天课堂，正在向世界讲述着何以中国的青海答案。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名字。
1: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7: 火岭呢，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8: 铁路修好了以后，湿地就搬回来了。
7: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1: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9: 王富民是被害人，你有证据吗？ 在现场的遗留物里发现了凶手留下来的部分物证。这个王富民17年前就出国打工了，从此杳无音讯，看上去像是畏罪潜逃。
10: 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11: 找您聊点情况，麻烦您配合一下呗。
12: 原来是警察同志呀，我还以为又是讨债的呢。
11: 这个王健他欠账了吗？
12: 欠账搬走了，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11: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3: 像梦一样迷失，风一样。
0: 正在播出小巷人家。

0: 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没人呐，那我点了。后排靠窗的那位男同学，对，就是你。是的，
1: 啊！
0: 请回答一下，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其基本特点是什么？
1: 我不知道，老师。但我觉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合理合法，让每个人的才华都能有效的发挥。
0: 说对吧？基本没有一个答在点子上啊。

0: 好好，你先坐下吧。
1: 谢谢老师。
0: 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8页。今天有两个重点哈，一个是经济学的分类，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组织的类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
2: 小婷，你表哥长得挺帅啊，有女朋友吗？
3: 有。
2: 这么小就有女朋友啊？
3: 嗯，在外地我见过，长得还挺漂亮的。
2: 我先出去了。
4: 张小婷，我可都听到了。张小婷，张小婷，
1: 刚才我可听到了，说我有女朋友了，还挺漂亮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外地的了。
3: 谁让你天天乱窜，招蜂引蝶的，以后你不要来我们班上课了，闹笑话。
5: 我刚不是回答的挺好的吗？要不然你再帮我补补课，没准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双学位了。
3: 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我说真的呢，现在大家都以为咱们是远房表兄妹，可是你老来，那同学就会起疑的。
5: 起疑就起疑呗，我巴不得让他们知道咱俩是一对儿，谁要跟你当远房表兄妹啊？
1: 你不让我在宿舍楼下等你，我就不能来你班上听会儿课？你再这样，我都怀疑是不是你为了故意不见我在找借口。
3: 你冤枉我。
1: 啊，我说错了。
3: 我也想见你。我不是说了吗？等放假以后去外面玩。
1: 少骗我了，明天就是国庆，童男哥一早就说要来，玩不成了。
3: 哥宿舍有聚餐，不来了。
6: 不来了？真的假的？不来了。
0: 哇，你先给我点事，
2: 拿个包。
6: 哎，这不来了，
2: 先走了。
3: 嗯，
1: 那咱明天去电影院。
3: 不去，太远。
1: 啊，那你就说你去同济看歌呗。
3: 那等公交车的时候怎么办呀？万一被同学看到，我和你一起出去呢。
1: 那咱电影院门口见。哦，同意了？
7: 同意了。
1: 那明天早上咱就
7: 先去市里城隍庙吃南翔小笼包怎么样？三角公园那里有浦西京雕塑，看吧。
8: 哎，这旁边是干嘛？这是
9: 喂，陆子山。哎，小偷开门！你要解释我是吧？小王八蛋，你把我处理了，我真的。
10: 骂，接着骂，越骂一会儿看热闹的人越多。
8: 王八，你先把门打开。
9: 小偷，跟着哥，那可是非法，晓得吧？
10: 出门左拐就是派出所，警察来了也还是这句话，要么打死我，要么结工资。
9: 结工资？你做梦呢？学徒3年，把我吃住，骂工资啊？
10: 拜师的时候明明说好了，学徒1年，工资20一个月。我干了2个月，凭什么不给我工资啊？
9: 想来我努力想，现在出了事才有工资。所有学徒都这么干过来的。小子，弄得飞了机了！
8: 哎呀，怎么能
10: 这样呢？都来看看，来看看，欠工钱不给，欠工钱
9: 不
10: 给。
9: 你不要叫，赶紧开门啊！
10: 都来看看，都来看看，欠工钱不给。
9: 不要叫我啊！
10: 欠工钱不给，都来看，都来看看。
8: 事别闹大了，咱不好看。哎呀，要不。
9: 能不能叫啊？好，你去把柜子。哎，
11: 王飞，给你了，
12: 钱给你，把门打开，
11: 打开了吧？
12: 把门打
11: 开，把门打开。
10: 铁链，10块。
11: 这样吧，
10: 你给还是不给？你要不给，咱们接着耗。
8: 差不多行了。
9: 小子了，能不要得寸进尺，好不啦？
10: 都来看看，欠钱不给，欠工钱不给了。
8: 王飞，
10: 快来看看。
9: 好，你再好了吧？
8: 啊，可以，
9: 好，可以了，
11: 可以啊。
9: 来，哎哎哎，

0: 哎呀，你先给我下车了。好，好，好，好，好。阿姨，来两块。哎，好。
1: 喂，小婷啊，你干嘛去？哦，我出去一下，你早点回来啊。嗯，知道了。走。哎，小婷，啊，惊不惊喜？哥给你带吃的了。哥，啊，惊喜！你不是说宿舍要聚餐就不来了吗？
2: 聚餐取消了，哥这不是想着你这是第一次在上海过节，还是想来看看你。怎么了？这是要出门啊？啊？没有，我闲着没事，想说在这里散散步。这散步穿这么好看？
1: 哦，我白天跟朋友逛街来着，我还没换呢。
2: 行，那你别散了，跟哥回去吧。
1: 正好，哥给你带了卤菜，一会儿你就一人拿上去一点，剩下的那个给栋哲。栋哲在宿舍了吗？哦，我哪知道呀，我们平常不联系的。嗯？应该啊，你们俩不是很熟吗？小婷啊，这平常还是要多互相照顾照顾，听见没？这，快点啊！哦哦。
2: 哎，阿姨，我找一下那个206室庄小婷。哎，谢谢。哎，出去了，他已经出去了。哦，行，谢谢啊。

1: 李现啊，三四五六七，哎，然后三四五六七，哎，回来了啊，来了啊，
2: 回来了，
1: 我的七有没有压了？
3: 七幺幺幺，
1: 三四五六七，
0: 怎么样？几张吗？
1: 五张，
2: 过。
1: 你怎么进来的？
2: 我跟你们宿舍大爷说了一嘴，说我要进来看我弟，给他看一眼我学生证，他让我上来。
1: 什么门？
2: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本来没打算来的，但一想明天是国庆，又放假，还是想着来一趟吧。
1: 不是，你怎么玩的这么晚才回来啊？我刚才跟小婷找你好几次都没找着你。
2: 我回来的晚。
1: 理解，理解。刚上大学，啊，学也没有那么多，有点散漫，哥都能理解，但是得有个度啊。哎，鲁菜尝尝那卤菜，特意给你打的。
2: 赶紧尝尝，你小孩，不要，这是梅花糕啊。那我打了，尝一口。
1: 等会儿，你带我回宿舍慢慢吃，行吗？我送你回车站。
2: 这都这么晚了，我就在这凑合去吧，行吧？
1: 不，这哪有床让你凑合一晚啊？
2: 咱俩挤一挤不就完事儿了吗？
1: 没有，过。
4: 那配不要啊，换过吗？
2: 谁呀？刚才谁打的？我的，我的秘密。你这晚上去哪儿了呀？
1: 我自己瞎逛。
2: 哎，明天我跟小婷约了你交俩图书馆。你去。
1: 可明天放假。
2: 你不去拉倒呗？也是。你跟小婷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了，你也抄不了人家作业。
1: 什么？滚开！
2: 哎，没过，
4: 我也不要，
5: 不去哥，你去，去跟你们一块儿啊。

0: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收到？
1: 贵州有点远呢，一个礼拜吧。
0: 谢谢啊。
2: 大舅舅、大舅妈，我给你们买什么了？快，
3: 鹏飞，你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0: 大舅舅，我给你跟大舅妈买了月饼，你打人了，还打你师傅。
1: 他不是我师傅。
0: 鹏飞，我跟你舅妈去求的人家吴叔叔，你才有了今天的工作呀。人家找你吴叔叔说你打人抢钱，要报警抓你呀。
1: 我没有动手，是他出尔反尔，扣我的工资不给。
0: 你还有理了是吧你？人家吴叔叔过来找我呀，问我你为什么打人，我都不想到我该怎么说。哎，我这张老脸，我在这个箱子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见人了。我，
2: 吴叔叔那里我来说，他也没说实话。原来说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结果要干3年，也没和我说学徒不发工资。
0: 你还犟嘴你？
3: 玲姐，
2: 阿美来了，我先问问清楚。
4: 你先回屋。玲姐，哎，
2: 鹏飞脸色不好，庄老师骂他了，该骂。鹏飞太不懂事儿了。
4: 等晚一点，我让他去给老吴道个歉。 大家都是邻居，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了。
2: 老吴生气呢，也是替孩子着急，毕竟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他介绍的。那鹏飞这么做，确实也是驳了他的面子。
4: 啊，对对对。
2: 哦，我刚才劝过老吴了，我说年轻人火气大，跟师傅闹别扭嘛，正常。
4: 就这会儿，估计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哎，回头让鹏飞去跟那个刘师傅道个歉。 这事就过去了。哎呀，
2: 这就好，这就好。我刚跟朝英还说鹏飞呢，这么好的机会，要是错过了，他会后悔一辈子的。要我说，鹏飞确实让人操心，不如小婷给你来。啊，哎，小婷一上大学，你们家这间屋子空着多可惜啊！ 你没想过要打一个什么沙发床，给他布置成客厅，平时就是沙发，等小婷放假回家，他就是床哎。哎呀，
4: 每天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懒得折腾。鹏飞还是住在动辄屋，对吧？哎呀，还是你们家运气好，得着宋莹这房子，那连图南放假回家都能睡在隔壁。不像我们家，挤得嘞。大家都是这么挤过来的。
2: 就是图南回来，我们也让他回自己家住。宋莹的房子毕竟是人家的，鹏飞住，纯粹是鹏飞和动辄的关系好，我们都不好乱住的。玲姐，你这么说我不同意。那宋莹这么大间屋子空着，一直没人住，是要坏的呀。
4: 啊，那宋莹的房子她做主，我也管不了，钥匙她都带走了。
2: 我来就是来跟你说这个事情的。 我前几天啊，给宋英打了个电话。
4: 你给宋英打了个电话？
2: 这怎么了？我还不能给宋英打电话了。啊，
4: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
2: 他说他暂时回不来，那我说，能不能把那间空着的房子租给我？我想让小敏住进去，他同意了。
4: 他同意了。
2: 哎呀，玲姐，那你看。 我跟宋莹也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他能借你一间也能租我一间的呀，对吧？我跟他保证了，我说我一定好好爱惜你的房子，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回来住。那
4: 钥匙呢？他给你了？
2: 钥匙，他说不好，急怕丢。他让我找一个锁匠把锁换了就行。星期天你跟庄老师在家吧，我找人来换锁，让小敏搬进来。
4: 林姐。
2: 你放心哦，小敏一个姑娘家，一定安安静静的，不会吵到你跟庄老师。星期天啊，今天那个等小敏搬完了，我做几个菜，我们两家人啊吃一个暖房饭。到时候啊，让鹏飞在席上跟老吴说声对不起就可以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星期天我带锁匠来啊。哎呀，把门给你带上啊。

0: 什么意思啊？阿妹说，宋莹答应把房子租给他，让小米来住，星期天就搬过来。
1: 啊！
0: 但我觉得宋莹不太可能把房子租给他，更不可能跟我通个气儿就答应。
1: 他不会撒谎吧？
0: 阿妹还说，小敏搬进来，暖房饭的时候，让鹏飞给老吴道个歉，事情就能解决。他什么意思啊？要是没有暖房饭，事情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他跟老吴就管不了了。
1: 明白了，拿着鹏飞威胁你。
0: 哼，小敏嘎朋友，阿妹是想借西厢房做婚房。 将来有了孩子，连动辄这间房也可以占了。阿妹的性子，门门误落空。小敏住进来就不会搬出去。阿妹总是这样，心眼太多。以前一鸣找我和宋莹织毛衣挣钱的时候，他就用过这一招。跟我和宋莹说，一鸣想找他，跟一鸣说，我和宋莹想带上他，两头骗。 谁也拉不下脸来拆穿他。
1: 宋爷也拉不下脸，
0: 他气坏了。我好说歹说，他才没骂人。我们还不是看在珊珊和小军的份上，让吴家多一份收入也好。结果珊珊被老吴改了志愿，上师范，免学费，还发补助。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我先给宋云打个电话问清楚。
1: 这房子空着，迟早有人进来住。
0: 厂里让职工搬进来，我没话说。小敏不能占宋莹的房，宋莹三班的二十多年才有了这两间房，我得替她看着。
1: 那鹏飞的工作怎么办？
0: 一码是一码。

0: 先吃点东西吧。
1: 大舅妈，对不起。
0: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跟你师傅和吴叔叔说。
1: 我可以和吴叔叔说，但哪个混蛋我不说。
0: 鹏飞，当时是你说不想上学要打工的，这次怎么又耐不住？

0: 性子了呢？你什么都不说，我跟你大舅舅更糊涂，更担心。
1: 那他妈不是我吃不了苦，是他们真的欺人太甚。我学徒这2个月，我最早一个上班，我最晚回来。吃饭的时候，工头和其他人吃完了再让我吃，还让我给他们洗碗。那些都不要紧，不是我自己要出来打工的吗？而且这些苦，跟我爸他们比起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自己的活我干，师傅的活还让我干。我出了错，他们也不救我。那个工头就知道拍桌子骂人，还有不满大人。哎，我就想着，我说只要他们能给我结钱，这些苦我都能忍。我就想着，我结了工资，我给我爸能买双新鞋，我再给我妈买件新衣服，我再给你跟大舅舅买点礼物。结果他扣我工资，还骂我妈妈没出息。他骂我可以，他骂我妈妈就是不行。

刘师傅，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向鹏飞，你过来。 你给师傅认个错。

0: 大舅妈，那些钱我肯定挣回来还你。不说这个，我们回家。
1: 哎，华林，你的电报，你先回屋。
0: 哎。

0: 师傅，就开这间。
1: 好的。
0: 林姐，师傅动作很快，不会吵到你啊。
2: 我跟宋莹通了个气儿，她说可能有点误会，她的房子不租也不借，这是她给我的电报，你看看。

0: 没成，
1: 他黄玲现在太有心眼子了，还去问宋莹了。宋莹是什么人？没理都搅三分。
0: 小点声，我是不懂啊。宋莹全家人都不在了，还霸个房子不放，厂子为什么不管啊？行了，别生气了，不让住就不住，咱们家可以挤一挤。 再说，小军马上中考了，到时候家里也住得开。珊珊
2: 能同意让他弟上技校？技校挺好的，珊珊也是个明白人。你等着吧，珊珊心可比你高多了。哥。
3: 时间也不早了，我送你去车站吧。哎，那是什么？那是不是中秋舞会啊？
2: 小婷，你今儿穿好看，哥带你去舞会去。你去啊？你平常不最喜欢扭腰扭屁股的吗？你不想去？
3: 我已经不行了。
2: 稀奇，
3: 不是哥，你会跳舞吗？你就去舞会？
2: 我这不刚吃完饭，正好消消食吗？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有这技能呢？
3: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说话阴阳怪气的？
2: 哦，可能跟你学的吧。
3: 行。哎哎哎哎，这英雄本色，都说这电影好看，咱们晚上要不要看电影？
2: 哥，你还看电影啊？你要看电影，你就真回不去了。
3: 没事，正好我睡你那儿呗。
2: 行，我去买票。
3: 你看看你那小气的样子，没事，哥请客啊。
4: 这电影票只有学生证能买。
2: 一个石，一个石呀！大王小王，炸了！
3: 林同志，林同志，
2: 还在上边呢，上边。
3: 等会儿，半天你不出声，那以为你出去了呢？
2: 我能去哪儿？我还能去哪儿？这吃香药了，这么臭。哥，问你一事儿呗。
3: 嗯，你说。
2: 你跟那个李佳姐，你们就没下文了？老以为你们的大学能发展一段呢。
5: 你小子怎么这事干的？真是跟你有关呀！我关心你啊！我跟你不……李同志，李同志！
2: 啊，咋了，大爷？有人找。王大人，哎，出去了。
5: 王哥都快在交大住下了。
6: 你小点声。
2: 这帮查寝的，天天查，天天查，就今天不查，把这帮童子都抓走。
6: 帮我给哥，怕没带牙刷。
2: 不给，给了他以后没事就来这住一晚。
6: 不会的。
2: 会，他已经说了，他以后节假日都来。我今天听他那话，我看都不想看他一眼。

要不然咱以后节假日去同济吧，你哥节假日肯定不在同济。你别笑，真的。我先是盼国庆，他来了，咱店也没看成，上了一天自习。我盼完国庆，我又盼中秋，他又来了，我一晚上我就盼着他早点走。

0: 吃饭我就开始盼他早点走，他就是不走。我想吃完饭你早点走吧，咱至少能出去转转。咱看电影的时候我又盼着他早点走，他还是不走。我想说至少咱能送你一块去宿舍，咱俩还能一块待一会儿，结果他就是不走。团哥就是个烂板凳，那屁股坐下就不挪窝了。早知道咱们就应该考去。
1: 北京的学校。
2: 向鹏飞，哎，哎，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嗯，拿好了，有他就行了。
3: 你先跟我车，车队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
2: 哎，谢谢您啊，
3: 只要有空位，就让你顶上去。
2: 行，张叔，哎，别过去。
4: 怎么？
2: 再坐下，坐下。
4: 你张叔他们刚跑上海回来。
3: 上海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甲肝传染太严重了。
4: 现在领导不让他们跟我们坐在一桌上吃饭了，你毕竟也得多注意，得勤洗手，还有生水不要喝，外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就不要出去吃了。
2: 嗯，啊，上海这么严重，怎么还不停办？
4: 你说为什么？每停一天，你知道我们少赚多少钱吗？
2: 也是，比起甲肝，我也更怕没钱。
5: 嗯，哎，赶紧先出去，没有人。哦，哎，
6: 哦，放假了，吃饭了吗？这老晚了，赶紧回家吃饭吧，不要下当了。
7: 啊，好嘞，关主任。
6: 哎呦，咱们还是多注意一点吧，现在是太危险了。这
2: 哥。哎，小婷，
8: 马威哥，
5: 哎，回来了，回来了，
7: 回来！
8: 哎，我是在机场上飞机，
6: 珊珊回来了，
9: 这孩子怎么回事？平时笑眯眯的，怎么不踩人呢？
5: 行了，快走。哎，
10: 水凉，屋里有热水，
9: 妈，流水卫生。
7: 没事，那就，
10: 哎，你拿个壶吧。
9: 嗯。啊，等会儿我再拿肥皂再洗一遍。
10: 哦，再洗一遍。哎，我去拿个壶。
7: 啥呀？
10: 拿壶。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上海
1: 这甲肝怎么超过20万了？
0: 你这把你妈给吓坏了都。
2: 刚我们巷子口碰到张婶、林婶都躲着我们，就跟看到甲肝病毒一样。
3: 爸，你都不知道他们那眼神看我跟小平的时候是什么样。
4: 我感觉我这辈子没被这么嫌弃过。
5: 回来就好，咱们就待在家里，不出去了。
2: 哎，妈，我帮帮你们。
5: 我洗，我洗，妈想洗。你跟你哥，你们好好说说话。
6: 哎，跑上海的司机有2位得了甲肝，现在连安排顶班去上海的司机都单独分个桌子吃饭，大家看到桌子都绕着走。
1: 司机都得甲肝了？
6: 嗯。
1: 上海情况怎么这么糟糕啊？
3: 那个，车厢拥挤，那最容易感染了，而且我们学校也说了。最好是别出门，出门也千万别坐公交车。我都好久没去交大看过小丁。
1: 苏州啊，现在都买不到那个消毒剂和这个板蓝根了。新闻一出来的时候，你妈第一时间就跑出去，又是醋啊，又是板蓝根啊，我都还没怎么当回事儿。结果怎么着？现在好了，什么都买不到了，店里都脱销了都，嘿，都没开水了都。
3: 不是你刚才跟我挤眉弄眼的，你想说啥呀？
6: 外婆都给舅舅打了个电话，说今年先不聚了，咱家自己过。大舅舅又垂头丧气了2天，大舅妈。大舅妈说，一想到哥不用大冷天骑车去给镇北辅导功课，他能多吃2碗饭。
2: 嗯，对了，哥。
0: 嗯。
2: 你说，咱们要不要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啊？我回来之前，林同志专门找。

0: 我一趟，把信箱房钥匙给我。
1: 你刚才挺有良心，不过为啥每次我见着他的时候，他老跟我抽我脸？
2: 说什么呢？你们
3: 刚和小婷在说甲肝的卫生防疫。
0: 刚才水龙头是你开的，
4: 好像是你吧？
2: 吃完饭，爸爸那边喝了啊。
0: 嗯，爸，消毒水在哪儿啊？我想把那水龙头还有这门把手都擦一遍。
2: 先吃饭，把这面吃了，我来弄啊。
3: 哥，你肯定不会被感染，林动哲也不会被感染。小婷从小就把你们训练出来。
2: 回来了，
5: 回来了。
2: 啊。
6: 哎，今天没做鱼丸啊？
5: 周老板听说动辄从上海回来，不收我的鱼丸了。他说等动辄回上海之后，我做个体检，如果没什么事再收我的鱼丸。我说动辄没有得甲肝，他说甲肝是有潜伏期的。现在广州好多旅馆都不收上海身份证的旅客了，他是卖吃的更得注意，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我也能理解，
7: 卖不卖吃的都一样，我同学聚会都不喊我，他们之前也没少借庄晓婷的作业本，现在就这么对我，太伤感情了。
6: 哎呀，上海那么严重，也不知道苏州怎么样。
7: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5: 你怎么现在也满嘴成语？
7: 我打个电话给图南哥，接电话跟我说的呗。哦，他还让我代问你们新年好，他还让我转告爸。说现在报纸上登了新政策，鼓励科技干部在乡镇企业兼职。
5: 你说，动辄也考上大学了，要不要回苏州？
6: 现在跟街坊邻居不都相处的挺好的吗？还不喜欢广州啊？
5: 气候不好吗？一年下九个月的雨，那一下完雨满地都是水蚁，这夏天是又闷又热的，汗都出不来，那火气都憋在心里了。
7: 您可没憋在心里，不都朝我跟爸发出来了吗？
6: 那个，争取啊，争取今年夏天买台空调。
5: 我当时跟厂里签停薪留职，只签了两年。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7: 我上厕所。
6: 要不然你跟领导再好好聊聊，看看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如果说必须要交钱才能留住职位的话，那咱就交。毕竟沿海。工资高，万一董哲要是大学毕业了，想在广州或者深圳工作，咱们在广州，不正好也是他的后盾吗？
5: 周老板问我，要不要在他店里卖早餐？
6: 早餐？
5: 他店里只做午饭跟晚饭，那早上店铺是空着的，他问我愿不愿意交租金。在他店里卖早点。
6: 怎么卖啊？
5: 那我想就搞一辆车嘛，然后把早餐跟炉子都放在车上，推到他店门口摆摊，来买早餐的人都可以坐在他店里吃。
6: 那早餐是不是得半夜就得起来做呀？会不会太辛苦了？
5: 挣钱多嘛，我想把退休工资挣出来。
6: 这熬夜伤身体，再说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上夜班了吗？
5: 挣钱多。
6: 反正只要你决定了，我支持。
5: 那也没支持我回苏州。
6: 哎，行了，都快七点了，我去烧水，咱下回别煲了。
8: 漫步上海街头，

0: 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在了马路旁。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污染了沿海滩涂，包括毛蚶生长地。可怜的毛蚶大概就是这样做了传染甲肝的媒介。时至今日，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1: 看来这个春节啊，不会有人过来串门拜年了。
2: 清静，一家人关起门来吃吃喝喝，蛮好。
3: 上海也太挤太乱了吧？
2: 嗯，
1: 能不挤能不乱吗？毕业生想留上海，回城知青，知青的孩子想回上海。
4: 长安居大不易啊，
5: 听说上海人均的居住面积是全国的倒数第一，人均还不到6平米。
3: 哥，那你毕业了就回苏州吧，咱家现在邻家两间房，自家一个院子，安逸得很。大舅舅，我遇到宋向阳了，就是李一鸣的表叔，他说现在国家允许那个……
5: 王菲的意思是，国家专门出台的政策，说鼓励科级干部兼职。
3: 对对对对，
1: 啊，我看新闻了。王玲，那个宋英还回来吗？
2: 你怎么只问宋英不问林工？
1: 林工是被亲近人捅了一刀才走的。他脸上不选，在心里啊一定是难过的。他现在在广州有固定工作了，多半是不会回来了。我跟你讲啊，退一万步说，那广州是引进人才，你从苏州去广州容易，但从广州回来就难了。爸，
5: 但我看林叔在广州的工资应该还挺高的。我看林动辄反正是不缺钱，每次我去交大看他，他都穿的人模狗样的，那脚上要不然就是迪娜，要不然就是老人头。我就问他，他穿这个是要去舞会还是要去追女孩，他也不告诉我。
2: 迪娜，
3: 运动鞋最便宜的也要2万。林动辄这厮有女朋友也没有什么稀奇的，棉纺厂男厂花还是有点帅。
5: 反正肯定没追着，每次一问他，他都跟我臭脸。
1: 哎，阿莲，那两间房厂里应该有不少人盯着吧？
2: 宋银工龄长，厂里又鼓励职工停薪留职，不好就这么收了他的房子。
1: 嗯，控制挺好的。实话实说，一家人我们都习惯了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不想跟别人一起用。
3: 他这人怎么了？
2: 我是笑图难说，动辄穿的人模狗样的。你爸第一次见动辄，他像个狗样趴地上，死活不起来。
1: 宋莹扫一下他动一下。
2: 那衣服裤子经常是破的，还脏。他来咱家玩，小婷嫌他脏，不许他坐床上，只许他坐个小板凳。
0: 拥挤的居住环境是甲肝快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5: 人均4平米以下的住户就算困难户，那困难户经房管所允许，说是可以搭建阁楼，那上海话叫它叫塔塔房吧。
6: 我上海同学说老房子最怕挂火腿，那公共厨房那么小也挂不了火腿。
2: 没挂。
5: 妈，小婷，你们都理解错了，挂火腿不是那个意思。挂火腿是指楼板太旧太薄，楼上的住户啊一脚踏穿了楼板，楼下的住户就看到一只腿从天而降，那也叫挂火腿。

0: 珊珊，要不别去了吧？回头你妈要是知道了，
1: 妈和黄安有矛盾，我和黄安也可没。再说了，小军要是没考上重点的话，还是要在附中念高中的。咱们去庄叔叔家拜个年，到时候他也会多照看小军一点。爸，趁妈不在家，咱们一起去吧。珊珊，我和你妈的意思是。 让小军报中专和技术学校，当然也要看小军自己的意思。哎，再说你拜年也不用带东西啊。

0: 小军，换件衣服去庄叔叔家拜年。
1: 呀，玩这把。
0: 回来再玩。小军，
1: 姐，你和爸说的话我听到了。我努力考中专，考不上上技校。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小明、简干各个题占的比你都多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姐，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姐，我再玩一盘，最后一盘。
2: 疼疼疼疼疼！
0: 我寒暑假不住宿舍，周末坐两个小时车回家给你补课。你说什么？你说你上技校？你说你上技校？
1: 姐，我错了。
3: 珊珊，爸爸觉得中专技校也都挺好的。
0: 爸，坑了我一个还不够，还要坑小军。
1: 姐，我错了，我和你一起去庄叔家拜年。
3: 珊珊，爸爸没本事，家里条件不好。
0: 家里条件再不好，再差，你差得过乡下农民吗？乡下人都知道要读书，再苦再累都要让自己孩子读书，苦几年一辈子都不一样了。你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我让小军读高中呢？我们不是不能读，
4: 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就是考上了，读了四年，毕了业也不包分配，工资也不高。中专不一样，中专学习轻松还包分配。爸爸是问了很多人才让你报的师范啊。
0: 师范同学大多都是乡下的，家里穷，为了城市户口和没有学费才报的师范。我呢，我有苏州户口，我是棉纺厂子弟。你不让我读高中，你就是怕我高考考不好占了进场的名额，你要把进场机票给小敏。
4: 小敏最后也没有进场吗？不是，
0: 那是厂里不要技校生了呀，不是妈不想给小敏占这个指标。爸，爸，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当年从乡下招工进厂，你知道自己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你高兴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你还记得吗？你知道进城进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你给了小敏。
4: 那是因为你成绩好，不是因为小敏。
0: 我是没有想过要争指标。我以为我能读高中考大学，我也不怪妈，我不是她亲生的。可是爸，我是你亲生的呀！你知道我想读高中，但是你从来就没有问过，这么一次都没有。
1: 爹，你别说了。
3: 珊珊，
0: 我不能读高中，小军也不能吗？妈不能什么都想占着呀。他给小敏占进城指标，不让我和小军读高中；他给小敏吃肉，还不让我和小军吃饭了吗？
4: 谁不让你们吃饭了？谁不让你吃饭了？我现在就觉得中专很好，你现在工作也很好。
0: 你觉得中专技校好，那是因为有宿舍。小军读中专技校可以给小敏腾房子。就你觉得我工作好？你觉得不住在家里多好？
5: 吴山，吴山，那是你。

0: 我说说。珊珊姐，你来我们家玩会儿，吃点零食。
1: 珊珊，做父母的没有正正好的。你爸爸是觉得中专技校有宿舍有补助，比读高中风险小。
2: 珊珊，你爸小学毕业，在他的眼里，中专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学历了。
1: 你爸爸让你读中专时，我是有看法的。但这几年，我也明白了，您年纪大了，能挣的钱越来越少，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你妈妈是老苏州，她只负担小你一个，你爸爸要负担你阿爹阿婆，你跟小俊四个，他身上担子重，那肯定觉得想让你跟小俊选更稳妥轻松的路啊。
0: 我从来没有怨过家里穷，我是怨我爸，从来都没有想过让我和小军读高中。我今天听他说要让小军考中专技校的时候，我恨，我真的恨。
1: 哎，珊珊，阿姨再说你一句，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你委屈大家都知道，你说出来就是你不懂事儿了。过年，大家都待在家里，今天的事儿半个巷子都知道了，肯定有人会添油加醋。

0: 你心里头再怨你爸爸，也不能喊出来呀。
1: 我也不想怨他，但是我没法不怨。
2: 珊珊姐，你再工作3年就可以参加高考了，也就比我们晚2年。
0: 是啊，好饭不怕晚。
3: 珊珊，我刚才在门口不小心听到一两句。
4: 你在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儿？
5: 去年我讲了几次公开课，有一位同事，他说想要我的教案，我不想给，但他说只是参考一下，以免我们备课重复了，我就给了。上个月，我发现他用我的教案发了一篇文章。
6: 珊珊，这个教学内容都是一样的，你不会是理解错了吧？
5: 不会，很多句子都一模一样。我找他对质，他说我没有证据，让我去告，我气得不行。他还在年级组会上说，让我以后把所有的教案都分给他一份，好提高全年级的教学水平。
2: 那可以不给吗？
6: 以后啊，你干脆这样，你就做2份
7: 教案，
6: 普通的一份给他，那个有自己独创心血的留给自己。他不是说要做什么参考，避免重复吗？然后你再把这
7: 普通的教案
6: 给全年级的老师一人一份，就说大家一起来去参考备课，这样就等于全年级组一起编教案。
1: 各乡各镇都有土政策。我们学校是要看表现，我为了挣表现，什么课都上，什么班都顶。我听说同事抄袭我的教案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可是我不敢去告他，我怕我将来申请高考的时候，他给我使绊子。
8: 姐，姐，
0: 图南，你去跟小绿说，珊珊在咱家再待一会儿再回去。
9: 姐，那小敏姐和妈回来了，你别和爸斗气了。
10: 珊珊，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刚才在我爸妈面前不太方便。
2: 那小军能听吗？
10: 当然。雷哥，对不起啊，我妈这几年说话越来越直了。
2: 没关系，我知道阿姨说的话都是为我好。
10: 其实这2年，我能跟我爸妈说的话也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思想上、生活上，还是学业上，我们都有点不太能明白对方的想法。但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人是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去思考问题的。就像人没有办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是一样的。
2: 庄童男，你也劝我不要怨我爸。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你别钻牛角尖儿，因为我这个人就很爱钻牛角尖儿，也正在试图改，但确实很难。
2: 庄童男，我没钻牛角尖。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该执着上大学这件事情，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是说不出来的。庄叔叔常说

0: 小 J，姐刚才打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姐，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陪姐待会儿吧。小军，刚才图南哥说的，人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思考问题，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咱们都在一个巷子里，所以爸不觉得技校和大学有多大差别，你应该也不觉得图南哥、小婷和我们有多大差别吧？你可能还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工资还没有小敏多。
1: 大学生工作了，不就是拿份工资，然后回来看电视、做家务什么的。刚才图南哥还说了，大学生工资还特别低。
0: 庄叔叔常说的，学历能改变大部分普通人的命运。我现在是越来越明白这句话了。
1: 姐，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几个孩子从小都一起长大的，什么都一样，也什么话都说。但是你不觉得林动辄、图南哥上大学之后，你跟他们玩的越来越少了吗？不是大家关系不好了，而是因为见到的人、关心的事都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能说的话就越来越少。庄图南毕业之后会留在上海大单位，我还是我，庄图南还是庄图南。只不过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0: 姐，我有点冷了，咱们回屋吧。
1: 小军，咱们家没有门路，就算是有，也没人替我们张罗。所以对咱们姐弟来说，读书是最稳妥的出路。你中考之前，我会盯着你学习的。我不想你将来像我一样，半夜坐在操场上哭。
0: 姐，咱们回去吧。
1: 你先回去吧，我再待会儿。

0: 我想为小军求你们帮忙。家里太小了，妈和小敏又爱看电视，每天都看到很晚。小军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妈又知道了我跟爸吵架的事儿，现在家里气氛很不好。
1: 珊珊，你是想让你庄叔叔跟你爸爸说说，晚上电视声音开小点儿。
0: 我怕小军接下来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好好在家里学习，庄叔叔、黄阿姨，所以我想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动辄的房间，早上起床之后再回去吃饭、上学，这样。他晚上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会每周末监督他，辅导他的功课。如果他成绩过了中专线的话，我给他报一个有宿舍的学校，这样他就可以住校，不用占着动辄的房间了。
2: 你的意思是，小军的第一志愿报的是中专，那第二志愿呢？
0: 考不上中专，就报附中。
2: 挺好。
1: 珊珊，动辄的房间，鸿飞住着呢。
0: 鸿飞，可不可以住小婷的房间？等小婷暑假回来，小军也中考完了。鹏飞又可以住回动辄的房间了。
1: 这鹏飞晚上出车，白天要睡觉，他住动辄的房间，我们彼此互不打扰。如果他睡小婷的房间，我跟你庄叔叔，除了吃饭、说话、看电视，连走路都得轻手轻脚的，怕吵他。这院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房间。
0: 我看，鹏飞他每天吃完晚饭就出门上班。我让小军8点之后再来，白天绝对不过来，不会干扰他休息的。黄阿姨，我听说厂里不要子弟了。我爸又没有关系，又没有门路的。小军要是再没有文凭，将来一点出路都没有。
1: 珊珊，我跟你庄叔叔、鹏飞商量商量。
2: 对，我们商量商量。
1: 珊珊，这是大事儿，我们一家要商量一下，有了结果再告诉你。你先回去吧。
0: 庄叔叔、黄阿姨，那我先谢谢你们了。

0: 大舅妈，大舅舅，我要出门了，那我先表个态。如果小军晚饭后才来，那我没有意见。反正房里有书桌，也有床，应该也不用添什么家具。
1: 鹏飞，你不用顾及大舅舅、大舅妈的面子。
0: 之前我妈不也像珊珊姐那样四处求人收留我吗？所以我也真的没有所谓小军要不要住进来。反正离中考就几个月了。大舅舅、大舅妈，小军要住进来，其实你们会多挺多事情的。所以你们决定吧，我真得出门。
2: 注意安全啊！
0: 嗯。
1: 湖南小田，
3: 嗯，
1: 你们都收拾好了？
3: 嗯，差不多了。

0: 你都听见了，鹏飞说他没意见。怎么跟珊珊说？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小军也不在他们家吃饭，家务也不会多。这孩子又老实又听话，当不了呢，我给他辅导辅导功课，我管，你就不用管了。
1: 是真不想跟老吴、跟阿美打交道。我家总说他家条件不好，咱们家现在条件还不如他们家。珊珊、小美已经工作了，图南、孝庭还得再读几年。哥。
0: 你忘了那年？老吴改了珊珊的职员，咱俩都没有吭声。你看那家珊珊哭的呀，哎呀，这种重组的家庭啊，珊珊是长女，她肯定得给她爹爹打算呀。
1: 这是宋莹的房子，我得问问宋莹啊。
0: 那是应该的。
2: 哥，你之前帮我多久，能不能你帮我找一两个家教？
3: 怎么突然想当家教了？不会是因为妈刚才那句“咱家家庭条件没有吴家好”吧？哎呀，妈也只是随口一说。他是因为那空房间的事儿，跟张阿姨有了矛盾，所以就随便发了句牢骚。
2: 学校有勤工俭学部，很多同学都做的，我也想锻炼锻炼。
3: 才大一，还是先以学业为主吧。再说了，那闵行区那么远，你来回来去一趟多麻烦呀！那么晚回学校你还不安全，就听哥的，先把学业的基础打好，到了高年级再说。

0: 给玲姐的
1: 啊。
0: 房子空的也是空的，借出去就借出去。只是你拒绝了阿妹，给了珊珊，老吴可是不念你的好。
1: 我乐意，小军要中考了，咱们能帮着拖一把就拖一把。哎，五峰。

0: 明天别早起了，啊！说白天还要上班呢。不用跟着我起那么早。9点睡，5点起，觉也够睡了。
1: 等我生意好了，我就找个小工，就不要你陪我了。
0: 行，那我就……
1: 没事没事，
0: 我就等着送老板发财了啊。
1: 不过你这样啊，让我想到了我怀灵动辄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这样，天天接送我。

0: 我忘了。
1: 吴峰啊，年轻的时候就觉得你丑，怎么老了老了，越来越帅了。
2: 不是，我正好要找你呢，你就出现了。你研究生证带了没？
3: 带了。
2: 正好加我两张证，购买四罐奶粉。
3: 什么奶粉？
2: 学校小卖铺对教职员工有劳保福利，买奶粉便宜，先购两罐。老大打听了，研究生凭证也能买。
3: 老大为啥不在外面买奶粉？
2: 外面价格涨得飞起，还不一定买得到呢。老大家庭幸福要紧啊。
4: 哦，不不不，两位别抢光了，我也要去买。
5: 这么多呀？小气完了。店里还有什么呀？啊，糖、饼干、肥皂、电池、火柴都还有，不多了。
6: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5: 六点半。
6: 六点来那么早啊？
5: 哎，
6: 这是你脑袋有多少东西啊？哎呀，
7: 夸张，太夸张了，香皂都这么多，咱家得几个身子也不够洗的呀。
5: 不是，我早起去排队，现在想买还买不着呢。图南都打电话来说，粮食都要涨。
7: 胡说八道，那粮食的价格哪能说涨就涨？它的价格是国家调控的，别信这些小道消息。
5: 物价涨两年了，布料、毛线、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7: 嗯，上海流行甲肝那会儿，苏州的板蓝根涨价，醋涨价，后来连大蒜都涨价，再后来怎么着，家家都有板蓝根，要价的板蓝根降价都没人买，你看看这里边全是板蓝根，还有醋，厨房现在还有五瓶醋，都得用到明年了。
5: 这醋又坏不了，放久了就是陈醋。
7: 那你也可以买些米啊、油啊、面什么之类的，这个醋也不能当饭吃吧。
8: 大舅舅大舅妈，
5: 哎，
7: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哎，
9: 啊，米、面粉还有花生油全在外面车上呢。
7: 你慢着跑！
5: 哎呦，你买了这么多啊！米面粮油这下齐全了，不用天天吃醋了。
7: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
9: 上海物价涨了，前进叔叔赶紧腾了一辆车，让我们和几个年轻点的司机去附近镇上抢的。你们不知道，那人多的。哦，还好我们人多力气大，能挤。
7: 你买这么多，这吃到用到下个世纪了得。
5: 先放到这儿，先放到这儿。
9: 对对对，
5: 家里空房子有，这些东西摆着都坏不了，慢慢吃总能吃完。哎，鹏飞，你钱够不够？不够，我给你。
9: 有啊，
5: 大家都在传涨价，你不买有的是人买。
7: 鹏飞，啊，钱不够啊，大舅给你啊，别给你大舅妈的，他的钱都已经换成高价的板蓝根了，
5: 还不止

0: 我去商场了，那个队排的超的累，白天排不到，晚上商场外面空地上接着排。我请了两天假，白天我去，下了班你去换我，早上我再去换你，我们俩就这样轮流排。我还不信我买不到一台彩电呢。
1: 请两天假，那扣工资的呀？
2: 我一天工资多少钱？2.37块，一台彩电多少钱？11寸的1200，20寸的2000多，彩电一张涨好几百，大半年工资出来了吗？
1: 买了彩电，那黑白的怎么办呀？
2: 你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彩电的票，你先买呀。机票不好搞，现在外面涨价很厉害的。哎呀，
3: 哎，老吴发财了呀！
2: 小米补贴的。
4: 对呀，
3: 小米，我都要的这么多钱呀！哎呦，
4: 真好呀！哎呀，
3: 你大呀！哎，哎呦，这么多东西啊！哎呦，洗衣机呀，电风扇姐。王菲，你这是抢银行了！
5: 张婶儿，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不是东西涨了、我们车队司机约着，就一起囤了点电器，就是给家里人囤的，再涨以后就买不起了。
3: 那你都摆这里啊？
5: 我房间空嘛，就先放我这里摆摆。哦，
4: 那你们票子呢？哪弄的彩电票啊？
5: 车队人有人搞来的。
4: 哦，这么多，你用得了吗？哎
6: 呦，王菲，谢谢别人了啊！啊，
3: 谢谢，小心啊！
5: 先买回来，然后我再问问别人家，要是别人家都有了，那就看看吧，看谁需要就给谁。
4: 你们家不是有那个电风扇吗？这个电风扇你卖给我一台吧，啊，我放在那个小卖部里。
3: 王菲，哎，你这个洗衣机这么多台，你卖我一台。哎，这。
5: 张婶、李婶，你们先等我盘点清爽，再和你们联系，好吧？哎呀，
4: 彭飞真能干呢！
3: 哎，你小心点啊！哎，人家，
7: 一会儿我讨价还价，你配合。嗯，不紧张，就跟咱小时候卖作业本、牙膏皮、租小人书一样，咱俩熟练过。
2: 我不紧张，我是怕批发太多了卖不出去砸手。
7: 不可能卖不出去，花厅那么多服装摊，我上周蹲点，有人买6件文化衫，向老板要6个塑料袋，老板只肯给1个，那人又加钱买了6个。那老张这上压根没有塑料，拿塑料袋装衣服送人，又发明又体。
8: 老板，撒药好吧？哎，
9: 好，随便看。
8: 哎，马甲带要吧？
9: 哪样子啊？
8: 2种，一种呢上面有城隍庙还有外滩图案的，可以当包装袋也能当礼品袋，这种我们贵一点，还有这种没有图案的就便宜一点。
9: 这马甲袋有什么噱头啊？
8: 那华亭路那么多外地的客人出差旅游嘛，买一点东西当礼物送人也要面子的呀，那包装袋档次上去了嘛，档次就上去了呀。
9: 蛮有道理的。什么价位啊？来，
8: 可以吧？我们也薄利多销，没有加价，能散一下不愁，要么就2种都进一点，顾客加价嘛就给他礼品袋，不加价就给他普通袋，
9: 普通的300个，礼品来100个。
10: 来找我。
9: 哟，小姑娘心算很快啊，手脚也麻利啊，怎么不说话？哦，
8: 她那个聋哑学校的，出来勤工俭学。哦。
11: 老板，我们勤工俭学第一单，谢谢你帮我们开张了呀。一共8块，您给我10块，我找您2块。
8: 山芋青龙，老板。哎，那个，您看看有2种，这种呢是，
11: 谢谢老板。
8: 谢谢啊。

0: 谢谢老板。
1: 谢谢啊。居然那么顺利。
0: 对呀，居然全卖光了。
1: 没想到最后你居然卖的比我还多。也是，可能你看着比较老实，老板觉得你更靠谱吧。
0: 人家是看我聋哑学校的，照顾我。
1: 什么？还生气啊？别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0: 我不生气，挣这么多。
1: 最后赚了多少？100有吗？
0: 150多。
1: 现在还早，要不然再去进两把。
2: 最近就地倒买倒卖，违规贩售商品的人很多，你们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贪图小利，犯下错误，啊，要是倒卖的人出现，要及时通知，知道了吧？都知道了啊。
3: 宝莲花要吗？
1: 白兰花。
3: 哎，小伙子，要宝莲花吧？来来，我来我来。小姑娘，
1: 还记得小时候我妈最喜欢买白兰花给你了。哎，
3: 手拉上来一个，来
1: 来。
3: 哎，小姑娘戴了老嗲嘞。
1: 来，贾安诺。嗯。
3: 把那货要吧？
1: 这肉卖那么好，下周要不然带图南哥一块来买。
0: 下周去复旦，下下周再去找哥。
1: 卖了一早上，饿不？去吃点东西。
4: 走一圈，看看各单位的招聘要求，就什么都知道了。
5: 对啊，以后进了大学就知道自己该学什么，专业该怎么选，还是非常有利于以后的职业规划的。啊？
6: 哎，这些专业和建筑差10万8千里呢，看看就行了。哎，不用记。哦，对，你帮你妹妹记一下是吧？
5: 对啊，毕竟这复旦离交大那么远呢。这来都来了，我就记两笔，到时候给他看看。
7: 贝苏奥女士，去澳大利亚吗？啊，
0: 这
7: 这这，
0: 这是
7: 哪个？
0: 这个。
7: 销售。嗯，
0: 善于交际啊。
7: 我是任劳任怨。那你就做这个吧。
0: 那
7: 就。金融投资。
0: 这确实适合我。
7: 适合你吧。嗯。本科以上。
1: 得认真学习，好好毕业，嗯。
0: 肯定的，你看你自己。
4: 宋哲，你们俩怎么？
7: 起开，
1: 童楠。
0: 哎，哥，哥，
4: 没哥了，
5: 别哥。
0: 哥，哥，
5: 不是壮小天，你说说你，你怎么就能跟那小子在一块儿呢了？他从小就拿虫子吓你，还抢你荷包蛋，大冬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你图他什么呀？
0: 哥，你小点声。
1: 哥，我现在洗手。
0: 哥，我们找个地方说吧。
8: 我最近没去交大，你们俩是最近才在一块的呗？那就是年前了。说吧，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一块的？到底是谁追的谁？
9: 哥，
8: 我元旦那时候去交大，你们还没。那时候你们就在那给我装装，
0: 不是元旦。
1: 哥，其实
8: 你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哟，
1: 粉丝来了。
8: 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老板。
8: 哥，来，哎，大学生是严禁谈恋爱的，你们知不知道？
0: 知道，我们在交大的时候不在一起。就怕老师和同学知道。还有哥，你能先别跟爸妈说吗？
1: 哎呀哥，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学校现在是不鼓励恋爱，但也不禁止。
8: 小婷，打小你们俩就经常一块儿晚回家，你是专门帮老师看那流浪生的，他就是那个流浪生。

0: 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你看明珠，他就看那个黄。地摊文学。
1: 不是哥，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哥就是想告诉你，做普通朋友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那你们俩性格不合，思想不一，连兴趣爱好都完全不同。你说你们俩能有共同话题吗？
1: 哥，那我也很肤浅的呀。
0: 哎，不哥，我很肤浅。我们俩一块儿看电影、逛城隍庙、压马路、卖塑料袋儿，我们俩属于是肤浅到一块儿。那就是你把小平的档次跟审美都拉低了，你知不知道？
2: 知道。
0: 我审美低，我是没啥，我素质低，哥，对不起哥。
2: 什么塑料袋？
1: 我们勤工俭学。
0: 去华亭路卖塑料袋，
2: 搞下边一块儿。
1: 我有你的面子吗？小时候会我卖作业，现在骗我卖一块儿跟你去卖塑料袋。
0: 哥，我们那会儿卖作业本，我们不也五五分钱吗？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
1: 从小到大，我总怕自己不够好，大家就不喜欢我了。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这么想，总是特别开心。
0: 反正我以后经常回去接他。爸妈、林叔叔、宋阿姨都不知道这事儿了吧？现在不敢说。那小晶不敢说，我没那么惊讶。你林动辄不是号称你天不怕地不怕吗？
2: 我怕说了，妈跟阿姨。 关系又处不好了，行，算你有点眼力劲儿。
0: 你好，
2: 老大。
0: 行。
2: 啊，哥骂人的方式，这词儿我都没听过。
0: 方言，让你闭嘴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4: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3: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5: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3: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6: 过了，过了。
5: 现在就不用那么通过跳。
3: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7: 哪不一样？
8: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7: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9: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0: 波拉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1: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8: 停车！
14: 停车！停车！
8: 别动！
10: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1: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6: 你的人头值200万。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以更高政治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1: 第27届青洽会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体制，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力量。
0: 我省构建产学研村企地联动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注入新动能。
1: 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州钢察县开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政治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罗东川指出，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罗东川强调，要牢牢把握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标尺，坚定当好雷厉风行的执行者、攻坚克难的行动派、善作善成的实干家，不断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牢牢把握遵循规律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统筹好发展和保护、速度和质量、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走符合青海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取向，着力缩小收入、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各族人民。要牢牢把握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大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锤炼坚强党性，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升履职本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凝聚起推动高

0: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张景刚主持，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1: 7月15号至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举行。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以展会赋能产业升级，以开放激活发展潜力，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力量。
2: 本届青洽会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体制，聚焦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生态文旅等重点赛道，精准开展产业链对接与专项洽谈，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额758亿元。同步依托各市州配套专场洽谈落地合作项目，各市州专场累计签约84个项目，总投资额385亿元。签约项目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布局，产业链集聚带动作用显著。
3: 青洽会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时的签约数据，而在于长期的产业培育、生态赋能和格局塑造。多年来，青洽会持续为青海集聚产业动能、拓宽开放空间、完善发展生态，已经成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载体。
2: 本届青洽会展览展示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三重升级，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山东、福建主宾省展馆区互动频繁，国内其他省区市设立16个展台，全新打造 5G 嗨购直播间，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7100万元。
4: 持续放大青洽会的平台赋能效应，聚力呢三省交界物流枢纽的建设，来积极拓宽我县特色农畜产品的外销渠道，进一步加快城市更新的步伐，来完善城镇的配套建设，
5: 持续深化产销对接，切实把展会流量转变为产品销量，把参展热度转化为市场知名度，健全品牌常态化推广机制，开展净土青海高盐珍品省级区域供应形象品牌推介、专场展销、电商直播等多项活动，持续优化市场布局。
2: 青洽会期间，交易洽谈密集开展，参展台前人潮涌动，精准对接合作，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增效。青洽会持续释放平台红利，不断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6: 近年来，通过展会展销平台及优质采购商资源，我社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健全了运输供销牧区产销对接体系，让运输优质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打开了更大的市场，也实实在在地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7: 展会组织有序，对接活动安排紧凑高效，真切感受到了青海对外开放的诚意。后续我们也希望发挥我们的优势，借助两地资源互补，达成长期稳定的合作。
2: 随着第27届青洽会圆满落幕，签约项目的跟踪落地，展销成果的持续转化，合作意向的深度对接已全面展开。这场盛会不仅交出亮眼成绩单，更在开放合作中为青海厚植绿色发展的产业沃土。
8: 第27届青洽会立足新发展阶段，承载新发展使命，既是对青海26载开放发展产业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青海立足15新起点，深耕绿色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汇聚动能的全新起航。
9: 菊芋俗称阳江，是一种兼具食用和药用的多功能经济作物。依托高校科研优势，青海大学派驻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旗庄村的第一书记赵孟良，立足村情短板，盘活乡村资源，瞄准菊芋这一特色产业精准发力，构建起产学研村企地联动发展体系，为乡村产业振兴、群众稳定增收注入新动能。
10: 走进位于西宁市大通县新庄镇台旗庄村的菊芋种植基地，一垄垄菊芋茎干挺拔，生机盎然。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副教授、驻村第一书记赵孟良正与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农艺师一起查看菊芋长势，交流田间管理细节。 这片460亩的示范基地是赵孟良驻村。

0: 后，引入高校科研技术结出的第一颗果实。
1: 我们也是推行科学管护和保底收购的一些机制，这样呢可以消除老百姓的这种种植的顾虑和担心。目的就是通过这种产学研的这种联动模式，用我们高校的科研成果去打破我们村产业薄弱的一些难题，通过良种和标准化的种植，助力村民的增收致富。
0: 台旗庄村是青海大学联点帮扶村，驻村第一书记赵孟良去年九月到村后，依托青海大学在橘鱼良种繁育方面的科研优势，引入自主选育的青鱼七号新品种，组织技术团队手把手指导标准化种植，并通过保底收购机制为群众打消后顾之忧。
2: 我们家种着11亩地，9亩地流转的这里了，我们家也有一笔收入，在这个里我们都能很挣到钱，也照顾老人和孩子们，挺方便的。
0: 目前示范基地仅通过土地流转和种植用工两项，已为群众带来30多万元收入，并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种植300余亩橘鱼。按照每亩2.5吨至3吨的产量估算，今年总产值将超过100万元。
3: 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种植管理，感觉是这个发展前景比较好。通过这个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这个机制，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产业前端稳步扩面，后端的加工和市场开发也在同步发力。青海牛小壮食品有限公司在驻村工作队的对接下，深度参与产业链建设，依托青海大学的技术支持，对橘鱼原料进行精深加工，目前已成功开发出橘鱼饼干、橘鱼挂面等8款产品。
4: 我们企业将继续加强和种植合作社的橘鱼原料收购合作，稳定原料输出规模，依托青海大学科研优势，加大橘鱼深加工的研发力度。目前已经开发出了橘鱼饼干、青稞橘鱼挂面等新品，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把产业增值收益传导至种植端，以企业产业优势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实现村企互利共赢。
0: 从田间示范到产品开发，一条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橘鱼产业链正在台旗庄村逐步成型。
1: 下一步呢，我将持续用好青海大学的科研资源，也要发挥好第一书记牵头统筹的作用，一方面我们也做好扩充示范，将逐步去扩大橘鱼的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将延伸产业链，做好沿链和强链的相关工作，丰富橘鱼的系列功能产品的开发，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以良种和技术以及深加工的全链条发展，持续稳定地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
5: 今天，省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研讨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名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表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立法任务，对团结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龚宝扎西强调，民族团结是青海繁荣发展的生命线，法治保障是青海安定团结的压舱石，要深刻领会该法的思想指引和政治属性，着眼大局，着力细微，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要立足省情实际，以产业富民助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以互欠共建夯实民族团结基层基础，以文化浸润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要立足职能作用，从宣传引导、凝心聚力、建言监督3个维度持续发力，深化法治宣传阐释，汇聚共建共治强大合力，精准建言资政，推动破解重点难点问题。7月20号，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北京语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暨揭牌仪式在西宁举行。三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为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揭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

0: 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将依托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化办学优势，定期组织外国留学生来清开展研习实践和国情教育，引导留学生深入了解青海发展变化，并围绕国情教育等开展联合研究。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将发挥北京语言大学海外孔子学院、海外汉学中心等平台优势，打造面向中亚地区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组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中亚国家专家学者来清开展交流合作。
1: 7月20号，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青海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实干勇担当为主题，集中展评35部优秀党课作品，来自省直单位、市州基层等不同行业领域的党员干部，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党建实践、服务群众工作等内容，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作可感可触的实践成果。
2: 同台交流中收获良多，各单位各行业的党课以鲜活的案例讲理论，以身边榜样传精神，让我拓宽了党建宣讲思路。
3: 我会把此次比赛的收获融入日常教学工作，不断为推动青海发展贡献我们青年党员的力量。
1: 比赛中来自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的选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推动党课从讲台走向一线，在实践中检验本领，提升能力，以高质量党建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
4: 开展全省党课交流展评活动，就是要引导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加强政治历练、思想淬炼，全省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抓实党员日常教育和基本培训，把党课打造成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实干勇担当的精神课堂。
0: 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青海分赛启动，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聚焦青海产业特色与发展需求，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绿色低碳、文化旅游、城市治理等12个公开赛道，全方位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活力。目前赛事已进入作品提交阶段，省数据局联合省内各高校举办专场宣贯会，为师生精准备赛、项目创新提供专业指导，培育辨识度高、可复制推广的数据创新项目。
5: 大赛官网目前注册用户376个，提交作品245项。初赛将采用线上评审方式，邀请省内外行业专家参评，侧重项目实效与本土适配，全程留痕，确保公平公正。8月下旬组织入围团队专题培训，优化参赛方案。8月31日举办线下决赛及颁奖仪式，通过以赛促研、以赛促用，加快培育经济社会应用场景，助力全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近日，共青团青海省委共青团伙伴计划社区示范项目分别在西宁市、海东市开展，两地活动分别以平安易运、笔墨会乡、青春自护住房线、平安暑期伴成长为主题，开展室内研学、暑期青少年自我防护专题培训等特色活动，丰富我省青少年暑期生活，也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从2023年项目启动实施以来，团省委争取团中央项目经费支持390万，实施社区示范项目52个，以思想引领加成长关爱加社会融入为三重维度，以伙伴领航站与团团活力圈为双轮驱动，构建起覆盖全省8个市州的项目化工作体系。
7: 截至目前，共青团伙伴计划社区示范项目共开展各类活动3000次，服务青少年超8万人次，累计服务时长超1.2万小时，将党的关怀送至社区青少年最后一公里。
6: 7月19号，第23届西北5省区花儿演唱会重要主题活动“大地飞花和鸣经典花儿合唱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举行。
0: 音乐会打破传统花儿单一演唱模式，创新构建序加4大篇章加尾声叙事体系， 完整呈现和黄花儿从乡野田埂走向专业艺术殿堂的百年。

0: 历程。曲目以华尔泰斗朱仲禄搜集创编的经典曲令为根基，精选名家改编的合唱作品，融合钢琴、民族器乐与交响乐团多元伴奏，以合唱艺术全新解构传统华尔，实现民歌与现代合唱的深度交融。
1: 演出呢，汇集了六支参演队伍，涵盖群众合唱，还有青少年合唱，原生态花儿合唱。它呢，融合了青、老、中、少四代文艺力量，为观众呈现不一样的花儿演唱形式。
2: 声乐的这种合唱形式，多声部的这种合唱形式，对吧？在青海是第一次。也全国也是第一次，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会实际上是一个创新之举。
0: 作为西北五省区首次以合唱形式系统演绎经典花儿曲令的尝试，此次音乐会是擦亮花儿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是青海非遗保护、群众文艺与合唱事业融合发展的标志性实践。
3: 7月20号，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州钢察县开赛。来自9个国家的88支代表队，近1000名选手齐聚青海湖畔，以箭会友，参加这场民族传统体育赛事。
0: 上午8:30，比赛正式开始，选手们搭箭拉弦，动作沉稳，箭矢离弦而出，直指靶心。经验丰富的老将与初露锋芒的少年轮番登场，不同国家的选手在每一次拉弓放箭中交流切磋。场边还设有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不少群众和游客排队尝试，亲身感受传统射艺的魅力。
4: 我连续参加了3届射箭精英赛，这次能够在家乡藏城钢察参加本次比赛，我内心非常激动与自豪。接下来我会放平心态，稳定发挥，和国内外各路箭手以箭会友。
5: 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可以跟当地的射箭爱好者，还有国际上的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传统射艺技艺，我们受益良多。
6: 今年是第2次来参加这次比赛，这次准备了2到3个月，然后希望今年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7: 严格遵守本次赛事全部竞赛规程与裁判守则，以专业的素养守护传统射箭赛事的纯粹与荣光，全力保障本届赛事有序平稳。
0: 多年来，海北州钢察县深耕民族传统射箭文化，连续承办国际射箭精英赛，逐步创新办赛模式。当地依托赛事平台，整合本土资源，稳步推进文体事业发展，提升区域文体知名度。
8: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比赛，还有民俗体验等活动，近距离观看射箭比赛，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9: 本次活动中，我们还同步配套了非遗展演、特色农畜品展销、藏式民俗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释放赛事综合效益。
10: 眼下，海北州门源县的29.6万亩油菜陆续进入出花期，在连片油菜种植基地，金黄花蕾次第绽放。种植户抢抓农时，全面启用植保无人机飞往管户，借助无人机开展一喷多簇作业，为油菜精准补给营养。
2: 这次呢，我们喷的主要是营养液，里面有硼肥、磷酸2氢钾，有机水溶肥。这几项搭配起来就是保花、保籽、保产量。
10: 相较于传统人工喷洒作业，无人机飞防更加精准、高效、省心。飞手通过手机 APP 规划航线，即可实现标准化全自动喷洒，有效避免人工喷洒漏喷、重喷、喷洒不均等问题。田间管户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大幅提升。
11: 每台飞机每天大概能作业5到600亩。顶过去大概10几个人一天的工作量，省时省钱还省药。
10: 近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织开展青海电网迎峰度夏大面积停电联合反事故演习，全方位检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夏季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演练设置3类实战场景，模拟330千伏某线路停电引发停电，实操黑启动线路快速复电流程，针对电网低频震荡风险，演练震荡源定位、机组隔离处置，结合黄河汛期人员险情，演练水电出力调节，

多级调度协同保供，切实守住群众生命与用电安全底线。防汛综合应急演练采用桌面推演加现场实操模式，全程按照预警、响应、处置、收尾完整流程推进。演练模拟暴雨橙色预警、防汛三级响应、设置变电站滑坡、干塔受损等七大科目，快速完成人员车辆应急物资集结。

0: 湿地水青草绿，生机盎然。珍稀黑颈鹤、斜雏鸟、长阳水岸悠然觅食，灵动鹤影穿梭青绿湿地，
1: 一幅天蓝地绿水青的高原生态画卷徐徐展开。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2025年1月8日，一则消息从自然资源部传出，打破了全球锂资源维持了多年的格局。经过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我国锂矿储量全球占比从6%跃升至16.5%，从世界第六一举跃居世界第二位，改变了全球锂资源分布格局。当全球的目光都在寻找新的锂资源时，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一片广袤的白色荒原，那里没有树，没有草，只有一望无际的岩峭。但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之下，埋藏着破局的关键。这里是察尔汗，拥有全国最大的盐湖，地处被称为聚宝盆的柴达木盆地，总面积达5856平方公里。
1: 我们的盐类矿产资源量呢是达到了600亿吨的一个储量，整个察尔汗盐湖就是甲锂镁钠这些资源储量是均居全国首位的。那钠有555亿吨，然后我们的镁有40.6亿吨，氯化钾有5.4亿吨，还有1204万吨的氯化锂。
0: 可观的数字背后，是各类矿物以液体的形态溶解于盐湖卤水中，不同元素的组合，不同的浓度，让这片盐湖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而能读懂这些色彩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盐田边伫立了十几年的人。2009年夏天，24岁的陈文祥大学毕业，一路向西，抵达了柴达木盆地深处的察尔汗盐湖。没有树，没有草，满眼是望不到头的白色岩峭和呼啸的风沙。宿舍楼窗户关不严，一场沙尘暴刮过，被子上、褥子上全是细密的沙粒。他省吃俭用买了一双品牌鞋，一不留神踩进卤水中，鞋子一下子就糟了，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像是这片荒原留给他的第一枚印记。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心里就感觉到就是荒凉，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就是这种感觉。我在这待了13年。
0: 他先和钾肥打了13年交道。钾肥，粮食的粮食，没有它，水稻倒伏，小麦欠收，中国人的饭碗就端不稳。在老师傅们的带领下，陈文祥和同事们从最基础的盐田工艺干起，把钾肥的年产量从100万吨一路干到了最高的550万吨。这背后是察尔汗的资源，是师傅们传下的手艺，也是一代盐湖人最扎实的青春。

0: 而另一位甲肥老兵见证的时间更长。
1: 我是2000年3月1号到咱们青海盐湖甲肥股份有限公司上班，这一晃已经27年多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生产装置还是比较落后，产量比较低，大概一年维持在30-40万吨。那么通过你看，这个27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基本上产量达到了500万吨，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甲肥生产单位了，我们每年就是要保证这个春耕稳供保供。在咱们整个中国来讲，我们的产品占到咱们中国甲肥的60%，实际上我们已经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
0: 甲肥是察尔汗盐湖献给国家的第一份礼物，但盐湖赠予的远不止于此。2022年，一纸调令，陈文祥从甲肥调到40000吨锂盐项目。从粮食的粮食到白色石油，这不是简单的岗位变动，而是一次跨越。接到调令时，他心里也犯过嘀咕，干了这么久的甲肥突然要换赛道，能适应吗？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把碳酸锂的生产工艺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不放心，又把大学时的化工原理翻出来重新啃了一遍。好在一个产甲，一个提锂，到底有卤水这根线连着，他这才慢慢安下心来。在40000吨锂盐项目上，自主研发的连续离胶吸附加膜分离耦合提锂技术已实现工业化应用，锂的综合收率提升25.7%，综合能耗下降过半，项目投资省了13%以上。中国的盐湖提锂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陈文祥攻下了老卤提锂的堡垒，杨春杰则插上了原卤提锂的旗帜，这项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技术储备。两条路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用上自己的锂。甲和锂只是察尔汗盐湖交出的两份资源答卷，而这片盐湖蕴藏的宝藏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多。察尔汗盐湖的氯化镁储量高达40.6亿吨，是氯化钾的近9倍，每生产一吨甲肥就复产近10吨氯化镁。过去它叫镁害，是让人头疼的废液，今天它正在变成镁宝。
2: 金属镁这块被誉为这个21世纪的轻金属的一个生力军啊，它在这个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3C 还有汽车、低空经济。它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密度是铝的1/3，钢铁的1/4。它用原镁生产出来的镁合金的话，它在这个抗腐蚀性还有强度上不亚于这个金属材料。但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重量轻，所以它的国家的一个其实定义为一个有战略意义。
0: 轻这个看似简单的优势正在成为高端制造的关键一环，镁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而盐湖的聚宝盆里还藏着更多的宝贝，硼、溴、碘、儒、铯等尚未被充分开发。这些藏在盐湖深处的稀有元素浓度极低，提取难度极大，但价值连城。盐湖里还有太多宝藏等待被唤醒。从察尔汗盐湖出发的这滴卤水走了几十年，它走过地窝子里的沙尘，走过盐田堤坝上的烈日，走过老卤预处理的一次次失败，也走过原卤提锂的颠覆性突破。它变成过甲肥，滋养了全国的土地；它变成过碳酸锂，装进了新能源的电池；它正在变成镁合金、儒盐、铯盐，变成未来产业的基石。一代代盐湖人熬过艰苦岁月，终于浇灌出甘甜的产业硕果。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察尔汗盐湖，嘱托盐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资源，

要制定正确的资源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搞好开发利用。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2024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再次嘱托，要求有效集聚资源要素，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跨越8年，3次嘱托，分量之重，用意之深，不言自明。今天，殷殷嘱托正在变成催人奋进的动力，让盐湖的蓝图变成现实。中国盐湖这个在戈壁荒原上成长起来的企业，正在从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迈向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而这正是盐湖的回答，是青海的回答，更是一个国家在新能源时代把资源命脉攥在自己手里的底气。

0: 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是人一天当中精力最充沛的时刻。这时的祖庙老街仿佛化身为一座巨大的练武场，推手出拳踢掌，无论是稳扎稳打的红拳，寸劲短打的咏春，还是攻防合一的蔡李佛拳，都在这里自有一方天地。作为中国南派武术发祥地的佛山，是一代宗师叶问、黄飞鸿和李小龙的故乡。不到3平方公里的祖庙历史文化街区，星罗棋布地开设着上百家武馆，有着60多种武术门类和派别，以及数以万计的习武者。尚武之风延续千年，已让佛山有了非同寻常的沉稳与大气。
1: 都说南派武术看佛山，佛山武术在禅城，只有亲身来到这处位于禅城区中心地带的祖庙老街时，才能感受到这里的非凡之处。穿行在街巷中，仿佛置身于一处神奇的武侠世界，也许不经意间就会与一位武林高手擦肩而过，又或许随意走进一处老宅，便能聆听一段流传已久的武林轶事。这就不由得让人产生了好奇，到底是怎样的一方水土才能孕育出如此文化。
0: 祖庙历史文化街区，南至建新路，西至祖庙路，北至人民路，具有浓郁的岭南民俗风情，是佛山古老历史的见证。绿树掩映间，街巷纵横，近百座明清时期的院落和现代楼宇交相辉映，房前屋后，孩子们追逐嬉闹，街坊邻里相互招呼，一杯清茶，一首老曲，古老的城市记忆仿佛让人穿越时空。佛山自

0: 水。秦汉时期便是锦鄂三江出海的咽喉要地，古称蓟华乡。自唐代起，这里便以手工业著称，因水网而兴，也优于水患。北宋元丰年间，乡民们疏通河道时，修建起一座北帝庙。那时的人们相信，这位掌管天下之水的神仙，能够庇佑这块多水之地。
1: 北帝庙出现之后呢，确系我哋佛山就风调雨顺，所以市民就觉得好感谢呢个北帝，咁咧就以祖庙呢度为核心，慢慢就好多商铺啊，好多民居啊，都聚拢喺度一起，就变咗我哋佛山一个好中心嘅地带。
0: 治理后的三江水网，成为了四通八达的黄金水道，小渔村也逐渐发展成繁荣的集镇。北宋末年，中原大地烽烟四起，躲避战乱的人们从北方迁徙而来，在北帝庙周围安家落户，修建祠堂。久而久之，北帝庙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祖庙，祖庙街区也就此成为佛山初地。人气的聚集，商贸的发展，佛山逐渐成为田间累计礼相拥塞的繁盛之地。元代时，仅在祖庙周围就聚集了上万名从事冶铁、制陶、纺织的手工业者。为了防范周边土匪的劫掠，人们开始习武强身，商人们也大都聘请武师作为护卫，尚武之风逐渐兴起。明正统年间，广东各地发生暴乱，佛山成为贼兵攻击的目标。当时城内守军不足千名，生死关头，佛山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携带家眷逃离，要么主动防御，死守家园。22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汇聚在祖庙大殿，共商对策。
2: 就本身啲22老都係當地我哋呢度最有社會地位嗰啲人，佢哋都咁猛咁話要打，咁點解要敵啊？所以大家咧就係即係講一齊喺度保衞自己嘅屋企。
0: 布衣之怒向來不可小觑，那時的佛山習武者眾多，平日里各安其业，隐于闹市，危难时刻拿起刀枪棍棒，便能化身为浴血沙场的战士。在各大家族长老的号召下，很快便组织起了一支万人的队伍。有意志者杀无赦，战阵无勇者杀无赦。热血男儿在祖庙前立下军令状，纵是舍生一死，也要捍卫家园。那是佛山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6个多月的时间，10000多人拼死抵抗，硬是阻挡住了数十万敌军的猛攻。战争结束后，明代宗特赐佛山为忠义乡，22位长老获封忠义士，而祖庙也被敕封为灵应祠，奉为万庙之祖。每年春秋两季，地方官员都会在此举行隆重祭典。勇者不惧的豪情与壮志就这样融入这座古城之中，成为后世不断发展的精神力量。
3: 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本事与胆识，老街人不仅保住了他们的家园，更守住了祖先的根脉。在那场不可思议的大捷之后，老街不仅重现了昔日的繁华，更把尚武之风推向了极致。
0: 清乾隆年间，佛山与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祖庙街区。

0: 也成为岭南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各大商号团体纷纷在此组建舞团。到了清朝末年，老街成为中国南派武术聚集之地，形成了蔡李佛拳、咏春拳、洪拳、龙形拳、白眉拳五大门派。这一天，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的长子回到了佛山。因为常年习武，94岁高龄的叶准老人身体十分健朗，虽然定居在香港，但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回到家乡，亲自为武馆的学生们教授咏春拳。
1: 再放手啊，
2: 我叫你咁插入去嘅，系逼出嚟嘅。
0: 叶准跟随父亲叶问习武近半个世纪，深得咏春精髓，关于父辈的故事也了若指掌。民国初年，居住在祖庙街区的叶家曾富甲一方，拥有半条街的产业。1938年，日寇入侵佛山，店铺纷纷倒闭，叶家从此衰败。那时叶问已经是一位有名的武师，为笼络人心，日本人找到叶问威逼利诱，要他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头。然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岂能为虎作伥，叶问决定只身一人远走他乡。
2: 所以叶来讲，他根本就不理会他，有一段时间呢，他离开了佛山，去了附近一些地方，甚至我们找他都找不到。
0: 为了生计，漂泊在外的叶问只好一边寻求朋友们帮助，一边尽可能找工作赚钱养家。由于收入微薄，家人三餐难以为继，叶家两个最小的孩子因为营养不良相继离世。痛失爱子的打击让叶问悲痛欲绝，有人劝他不如暂时低头，但叶问却始终没有妥协。当时还年幼的叶准一时间难以理解父亲的做法。
2: 当时来讲，我曾经想过，为什么我老豆不学逼他们的老豆这样，但是我不够胆子。后来才知道老豆这样做法，认为真的是好事。
3: 那您敬佩您的父亲吗？
2: 后来就敬佩，气节很重要。叶问他的特点就是不求人，咬着牙关来过。跟着他半年之后很辛苦，归根结论叶问都做是做得对的，这种事气节是值得为尊荣的。
0: 武者的自强不仅在于不断超越身体的极限，更是在民族大义面前那种不妥协不退让的气节。抗战过后，叶问归来，他深知一个羸弱的民族只能处处挨打受气，于是他相继在广州、香港等地开设咏春拳馆，用毕生精力发展和传播中华武术。叶问的时代是山河破碎的时代，充满着辛酸与无奈。叶问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热血的年代，无数有着忧患意识的习武之人提刀而立，踌躇满志，决意为中华民族的自强拼死一搏。直到今天，在老街的洪盛武馆里依然传习着一种在抗日战争期间威震八方的刀法。
4: 日本人打上海，我们洪盛馆的第三代弟子他崔江带了我们40多个洪盛馆的弟子到上海，带着大刀上去教授他们那个大刀的杀敌法。
3: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身后这个刀了。

0: 就是这，
1: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0: 可以可以，
1: 就这个，
0: 嗯，啊，你拿你这个刀，它可以单手用，比如说你那个一个刺刀就拿，啪一打就这样杀下去，还有像那个，啪，太大，是这样的，
1: 嗯，所以从抗日大刀队的故事，您能感觉到当地习武之人的这种民族精神、民族感情，
0: 对啊，对啊，应该是中国人的一种气概吧，也不单只是我们。管里面的这些人，我觉得就是有骨气的中国人，他都会这样做，是不是？嗯。
2: 黄振江是洪胜武馆的馆长，在他的记忆中，师傅最常对他说起的，不是比武时的你胜我负，而是战场之上为国为民的杀敌壮举。抗日战争期间。仅从祖庙老街就走出了上千名武师，以一身精湛的武艺担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3: 中国人啊，他提倡文武之道的，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这个武啊，它是有武德的，它是除暴安良，要保卫家园啊，保卫自己的国家。啊，在这个习武的过程当中，去养成，我们那种，啊，勇猛刚毅啊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是靠着这种精神，我们发展到了今天。
2: 在老街的武馆中，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身影，虽然他们职业各不相同，但只要换上练功服，大家都会以师兄弟相称。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武术让他们有了由内而外的改变。
4: 自信变强了，
5: 我胆子变大了，以前就是比较害羞嘛。
6: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怕。
2: 如今，中华武术诠释出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佛山这片土地上牢牢扎根，蓬勃生长。仅蔡李佛拳就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有武馆，海内外的学员超过1000万。每年7、8月都会有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者来到佛山交流中华武术文化。祖庙老街更是成为无数习武之人心中的圣地。
1: 朝练文鸡鸣，暮罢织晨归。对于习武者而言，日复一日的练习打磨的不仅是耐心恒心，更是一颗勇于挑战、不断超越自我的雄心。或许就在这一朝一夕之间，塑造老街人打不垮、压不弯的韧劲儿，也造就了他们凡事勇于尝试、敢于争先的精气神。
2: 在祖庙的一处广场上，保存着一门古老的火炮。它不仅代表着清朝时佛山冶铁技艺的最高水准，也见证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老街往事。清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钦差大臣林则徐在祖庙的大殿里召集当地的铁匠，共同商议如何才能铸造出万吨大炮。
7: 最大的挑战就保证这个炮能够打得响，没沙眼，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质量要高。
2: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老街的铁匠们却没有半点犹豫，就如同多年前那一场佛山保卫战一样，国难当头的至暗时刻，佛山人一次次突破极限。6000斤、8000斤、10000斤，铁匠们不断加码，不断尝试，最终铸成了这门重达13000斤的铁炮。
7: 铸炮成功以后试炮嗰日啊，哇！嗰个炮一拉响啊，真系万人轰动啊！哇！真系心情激动，佛山能够铸到炮，能够将侵略者打出去啊，能够将嗰啲烟枪打翻出去咁。
2: 数十门万斤大炮铸造出来后，很快就装备到海防前线，极大振奋了清军的士气。佛山也犹如烈火中不断锤炼的宝。

0: 钢变得越发坚韧顽强。在这里先后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新式缫丝厂、第一家火柴厂，无数民族资本在这片土地上崛起，佛山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出生在铁匠世家的庞耀勇，从小听着先人的故事长大，也让他对铸铁这门手艺有了更多的感悟。
1: 我们一句话就说，佛山人在国家需要危难需要的时候，广东仔啊，广东仔啊，顶硬上啊，铁一般的意志，这是我们佛山人精神。我们从小就在这大炮上面长大的，这是每一个佛山人的记忆。
0: 拥有铁一般的意志是年轻铁匠对自我的要求。2016年，庞耀勇开始尝试恢复失传已久的红炉铸造法。
2: 烧到1400度的铁水，从上锅底的这个
3: 大碗
2: 浇筑进去。
3: 啊，哇，这个还没干，漂亮。
0: 历史上通过红炉铸造生产出的铁锅精细度极高，锅底厚度仅有1.5毫米，却十分坚固耐用，被19世纪的英国同行誉为工业奇迹，也为佛山赢得了南国铁都的美誉。然而精湛的手工技艺却伴随着工业化的浪潮逐渐失传。作为铁匠后人的庞耀勇觉得自己有责任恢复这门古老的手艺。
4: 现在能达到多少？
1: 现在一开始是100%失败，后来90%，后来现在是慢慢的就掌握了工艺之后，就慢慢产品率高了。
5: 铸铁铸造工人有火一般的热情，
2: 火一般的
5: 铁一般的意志。
0: 屡败屡战，2年的时间，庞耀勇已经记不清烧了多少锅铁水。这一天他终于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1: 哎，哇，
2: 是成功了吗？
3: 是吗？
5: 行
2: 了，哇，真的成功了。
5: 行了。
1: 这个锅的厚度在2毫米左右，一开始第一个口锅3.5毫米，3毫米，2.8，2.5，2.3，2.2，现在2毫米。
5: 开心了。
6: 所以您刚才那么开心，不是因为它成功了，是因为2.0又进一步成功了。
1: 对，又进了一步。对，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次我们都在不停的追求我们的最好的工艺，
0: 不断突破，超越自我，永远是佛山匠人不懈的追求。庞耀勇相信，终有一天，古老的技艺能够在他手上焕发出璀璨的光芒。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佛山也快速崛起。祖庙街区周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正在加速进行。日新月异的变化中，老街人既接受着新鲜的事物，也恪守着他们的传统。都说食在广州，广东人却说食在佛山。从各式糕点小吃到粤式烧腊，一饱口福的同时，更能体味几分佛山的味道。
7: 饮咗头啖汤啦，
8: 啊，
7: 就锦上添霞先啦。后啖汤咧，制咧就系一个系季节，同埋咧就用竹材料。煲一个好靓啊汤，哇，还会舒服啊！
8: 喝完之后可以让整个季节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更有精神。
0: 冬瓜、水鸭、荷叶最适合在夏季煲汤。佛山人习惯在季节变换之时，用最时令新鲜的食材炖煮汤水，喝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日子久了，人们便把这道美食隐喻为敢闯敢干、敢于争先的性格特质。
8: 喝了头啖汤，敢为天下先。时代的脚步滚滚向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祖庙老街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那一刻，老街人又一次